0: 真正会玩的人啊，是把中秋节之前的三天请了，
1: 嗯，
0: 先去连着中秋节先玩七天，
1: 嗯，
0: 累了吧？
1: 嗯，
0: 回来单位调整一下，嗯，休息三天，在班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嗯，
0: 然后十一放假再去玩，
1: 再玩七天，
0: 哎。
1: 这账算了，你知道
0: 干嘛？这中秋那三天是必须请的，我们放平心态啊，就是没有问题。
1: 这算盘让你打得哗啦啦响，然后再打算盘就散了。就
0: 你看，每一个人可能对这个公司的，
1: 嗯，
0: 或者说单位的认可度，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个怎么去测评？
1: 有什么行业评价标准吗？
0: 对，就是你对公司的认可度，
1: 嗯，
0: 是怎么样的，嗯？怎么去测评呢？
1: 哦，
0: 就是第一阶段啊，
1: 是啥？
0: 就是员工认可公司的话，
1: 嗯，
0: 第一阶段他会带水杯和纸，
1: 哦，
0: 第二阶段他会带自己喜欢的绿纸，
1: 那就开始布置了，
0: 哎，第三阶段他开始换人体工学椅，
1: 这就开始安营扎寨，
0: 开始花钱了，
1: 嗯，
0: 第四阶段，
1: 嗯，
0: 他开始带微波炉小冰箱过来摆那儿，
1: 生活方式转变了，
0: 第五阶段，
1: 嗯，
0: 他就直接带洗漱用品和被子了，
1: 那公司就是家了。哦，
0: 你对你公司是认可度在哪一个状态呢？
1: 嗯，
0: 哪一个阶段呢？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哎，是，如果说这个得到大家的认可的这个中秋小长假的这个户外活动啊，这个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这是这个在全国都很火的一个户外的超棒的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这个中秋假期呢正式落户郑州了，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特别完善，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活动里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想要报名的各位家长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黄河进群，就能查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
0: 嗯，小才说谢卡刚刚拆开，质感比照片还好，烫金的细节真的很显档次，绝对拿得出手。朋友不反馈，大家都觉得是我是吹嘘，
1: 嗯，
0: 我就说我们今年的这个谢卡升级的着实好看，
1: 哎，是
0: 就那个质感，它也不是那种传统的只有红色，
1: 嗯，
0: 外壳红色，里卡抽出来是黑色的，
1: 嗯，
0: 然后整个一黑金的风格，那个老前锋到了极致，
1: 哎，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西瓜这位朋友，他说朋友收到了，
1: 嗯，
0: 我送的谢卡，反馈说谢卡很好看，
1: 嗯，
0: 即便说今年的中秋节你要送的这个人他收到了好几张谢卡，
1: 嗯，
0: 但是他一眼就会知道哪一个是你的，
1: 嗯，真是，
0: 我跟你说他要是手头再去转送人的话，你这个他也会第一留着。
1: 那有朋友说呀，西瓜这位朋友说，
0: 嗯，
1: 他说这个你买了送给朋友嘛，朋友就给他反馈说这个谢卡好看，
0: 嗯，
1: 看着高级，一看都可贵，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全母蟹，各位您想要这个下单的话呢，应该说是极具性价比的。
0: 我们真的是考虑到啊，在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蹲我们的全母蟹，
1: 嗯，
0: 上周的时候这款全母蟹原计划是跟大家上3天的时间，
1: 嗯，
0: 结果上了2天就被大家抢空了，
1: 嗯，
0: 所以当时纠结说再想想再看看的家人们，
1: 嗯，
0: 后台也来催我们了，催我们补货，主播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这最后一批，
1: 嗯，
0: 但真的没有多少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推这一款了，
1: 是，
0: 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这2天最后的一个机会，
1: 哎，
0: 还是我们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
1: 是
0: 2.5两的个头，相当于小女生的拳头，
1: 嗯，
0: 市场价648，但是跟着我们主播溯源渠道下单，我们私家车999在阳澄湖的自有蟹塘跟你直发，只要
1: 259。
0: 大家回复大闸蟹继续开抢，大家知道母蟹少，
1: 嗯，
0: 母蟹贵，一亩只就是一个蟹苗，
1: 嗯，
0: 啊，这个蟹塘里面就600亩的，这个就600只的
1: 这
0: 个蟹苗，
1: 比例配比的，
0: 对，
1: 嗯，
0: 卖一只少一只，我们这蟹卡也是卖一单少一单，今天只有50单，
1: 嗯，
0: 所以此刻大家听到就不要等8点半，现在听到现在来下，
1: 嗯，
0: 想下一单的话就是259，直接到手10只。2.5两的阳澄湖精品全母蟹，
1: 是，
0: 哇，这你去吃一碗蟹黄面要198，
1: 嗯，
0: 这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
1: 对，而且你如果是要下
0: 2单
1: 的话呢，
0: 更多在后台都是2单去拍的。
1: 对，只还送您一斤这个来自黑龙江的黑蜂雪蜜，
0: 嗯，你可以把那个蟹卡送给其他人啊，
1: 嗯，
0: 然后你把黑蜂雪蜜留下来自己家老人孩子去喝，
1: 嗯，
0: 因为它是那种。

0: 可以挖着吃的冰淇淋口感的地标美食，在黑龙江非常的有名。
1: 蜂蜜嘛，它比较温润啊，家里人呢这个都可以喝。
0: 对，
1: 您吃个七杯水是吧？早上起来来一杯，或者吃完螃蟹咱来一杯，
0: 是
1: 也非常合适。
0: 到时候大家蟹卡去兑换螃蟹的话，是会从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来发货啊。但是呢，这个黑蜂水蜜
1: 是从黑龙江哈尔滨那边发。
0: 对
1: 啊，
0: 也就是说你蟹卡可能收到的会早一点，
1: 它是俩物流，
0: 中间再等一等，黑龙江的那个黑蜂雪蜜就跟您寄过来了。
1: 正常我们这黑蜂雪蜜在我们
0: 卖199，
1: 就卖100多。
0: 嗯，
1: 这个您今天拍两单，直接就当赠品给您送了。
0: 对，
1: 大闸蟹这个应该有的那个蟹几件儿、什么钳子、搬凿斧锯、
0: 紫苏、
1: 搬凿斧锯、紫苏、
0: 香吃、等等、都会有。
1: 对，蟹钳、蟹剪、蟹针这都有啊。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行了。今天259，2.5两全母蟹，5对10只。这个非常划算。
0: 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要划算。你自己去订一只，还要卖到58块钱2两，68块钱2.5两。所以这也是我自己自入款。我是喜欢吃母蟹的。大家都可以来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9月25号左右开湖之后呢，大家就可以优先来发火了。我们五大保障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验蟹师持证把关，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找我们的客服秒处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赶紧冲。想要我们黑蜂雪蜜的朋友，你要选那个专属的链接，有一个拍两单。
1: 对，
0: 回复大闸蟹，你找到那个拍两单，点击那个，然后就可以送给您黑蜂雪蜜了。回复大闸蟹，一键来抢了。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好，这会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晨晨给我们提示的路况信息。
3: 私家车给这有报个路况啊，那个东三环的南向北过了航海路，路的左边向北300米，路的左边两辆车追尾，再往前就再往北大概600米吧，有一辆面包车坏在路上。现在的东三环航海路段南向北有点堵车。
2: 好，苏山路南三环这个地方呢，因为事故的原因啊，目前呢是有拥堵的情况，也提醒各位开车的时候呢，咱安全驾驶，集中注意力。
1: 是。
2: 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咱郑州市的市内的通行情况呢，拥堵的路段呢，在荣昌路上，从这个刘集街到前程大道的东向西，同样还是在荣昌路上，从前程大道到刘集街的西向东。这个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通惠路的南向北目前也处在拥堵状态，淮南街从南三环辅路到淮河东路南向北目前呢是处在拥堵的状态的。
1: 嗯，有条件的话大家就提前绕路行驶。
2: 嗯，
1: 今天我们也除了让大家一起去怀念一位回忆一位咱们印象深刻的老师之外啊，让大家来说一说你在这个叫什么这个热爱公司的第几个阶段。靳小鱼跟我们说带了三个水杯去单位，这是在哪个阶段？
2: 很热爱公司，这
1: 第一阶段。
2: 第一阶段，
1: 嗯，
2: 但是这个
1: 带花式杯子，
2: 带花式杯子这事儿呢，其实你能看出生活态度。反正你看我这个有这么几个杯子，一个杯子是喝咖啡的，一个杯子是喝这个茶的，还有一个杯子是亮白凉白开的，这讲究，你知道吗？
1: 讲究，
2: 这个每个人其实对自己这个工作环境他是有要求的，其实我觉得工作环境啊，它也讲究一个这个舒适，也讲究一个这个温馨。
1: 我真是，我就是觉得，就比着你们，我真的好没生活呀，我都没时间喝水。
2: 我多余说前头那一段，
1: 在这儿等着呢。
2: 我这一上班，我连饭我都不吃了。
1: 说说喝咖啡的事儿。湖北襄阳有一家咖啡店。前段时间腾霄也刷到这条了。设了这么一个优惠。说40岁以上的老人优惠，美式咖啡仅售5元。广受网友的关注。9月8号，店员告诉记者说，这个活动啊，这两天一推出，这个刚刚推出，老板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员工还透露说自己不会查看顾客的身份证，当然你要一眼看上去20多岁肯定不行。
2: 那要这样说，我20多岁的时候，
1: 你20多岁的时候，你都可以喝上5块的，
2: 不太简单了。
1: 他说这个也算是一个福利吧，也有网友说，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能优惠，那老点就老点吧。还有朋友说，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还有网友表示不需要了，40岁以上的人睡不着。记者采访了老板刘先生，他表示说，以前有不少80后路过咖啡店，总觉得那是年轻人的地方，有点不好意思推开门，没想到这个优惠一出来，每天都有大量的80后大大方方的走进来。他也说，这也算是一个自嘲吧，其实40岁也不老，我们80后的心态还是很年轻的，这个阶段呢有苦有甜，所以跟咖啡比较契合，比较击中现代人的心理。
2: 嘿，挺精准。
1: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80后咖啡5元，那也可以，就80后，八零后老人，剪发10元。
2: 那这个以此类推，这种优惠可以很多。
1: 八零年老人对早餐多煎一个荷包蛋。
2: 八零后老人早餐少油少盐少糖。这合适是吧？
1: 我就好有幸福感呀，
2: 有幸福感，
1: 这是咱80后老人唯一吃到的红利了吧。
2: 对，我一点也不会感觉到被冒犯。这个优惠让我能站着其实就挺好。而且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啊，咱说这是属于一种自嘲，因为本身人老板也是这年龄的，
1: 对，
2: 这大家呢就基本上同龄人，就当这个酒桌上一朋友啊，咱这个互相看。

0: 开一玩笑，其实也是一种松弛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年龄从来都不是限制，
1: 五块钱重要。
0: 对，我就领完券我可能还得九块九呢，在这儿我都愣省四块九，你知道吧，就是说一杯变两杯是吧，我觉得这挺好的。
1: 说到老人了，咱们说说这么一位老人。最近呢，广西的一个关同学用自己奶奶的这个手机刷短视频，他结果发现呢，你只要打开就不停的跳转广告，还自动下载了一堆的流氓软件。他尝试着关闭手机的个性化推荐，甚至是隐藏应用商店，但是一番操作下来呢，手机倒是不会下载陌生的 APP 了，但是广告还是没有办法彻底关掉。
0: 这确实烦人。
1: 然后
0: 气的，你看
1: 关同学就表示啊，说手机是亲戚送的，他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关同学奶奶的遭遇绝非是孤立，此前就有安徽一位老人打开手机想拍一张照，但是短短30秒却跳转了20多次的广告。
0: 对，就是很多的 APP 啊，它其实是你在安装之后它给你默认，什么识别你的位置，给你推送信息等等诸如此类，就是有些这些这个关闭的案件呢，它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呢，它也都有，但是呢相对来说它比较隐藏，或者是本身人老年人智能机用的就不溜，也找不着，那你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它但凡要打开哪个 APP 或者使用那种功能，就必须要接受这种疯狂的跳转。我而且甚至有很多的广告它有一定的这个欺骗性和这个诱导性、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是说把这个问题转嫁给这个用户，因为本身说实话人家购买这个机器，人家使用的是这个电子产品的功能，那如果说相关的部门能够出台一些强制性的这种这个广告啊和信息收集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并且严格要求坚决的执行，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法。
1: 你确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搞不定的，摇一摇跳转，然后晃一晃跳转，就是点关闭跳转，点其他的位置跳转。
0: 对啊，你别说人家老年人了，
1: 都跟你跳转，
0: 就我这、
1: 就是、咱也关不掉。
0: 对，我这岁数我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关。
1: 而且老年人他特别喜欢看那个短剧嘛，像我80后老人最近就是疯狂的喜欢刷那个 AI 短剧。我上次也分享了，我说我刷 AI 短剧就是结果会在中间买很多东西，我就说我要就是抵制自己这个行为，首先你自己要自律，你要克制一点，就是你不要看到那个东西你就想买，然后甚至我不要看那么多 AI 短剧，把这个有限的时间我去看一些深度的长视频也行，就不看书嘛，深度就是长视频，然后不小心那天又刷进去一个 AI 短剧看进去了，什么内容呢，
0: 讲的啥
1: 啊，我看到29集，29集啊，你哪怕朋友1-2分钟一集，29集那费我不少时间了，29集他都在演，就是差不多6-7个同学，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个人打肿脸充胖子，说他安排，结果呢，他就让他另外一个同学在背后安排，然后另外的那个同学让他还这笔钱要不回来这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我看到29集，29集没有跳转到其他的剧情，还在今天你钱转了吗？
0: 我咋感觉你这么喜欢这剧是因为你也上过这恶当呢，就这
1: 不是也倒不是，就是停不下来，
0: 对他、这个、
1: 我就是想让他到底是哪一天能还钱
0: 你不还钱我就不停我就不停关注，
1: 然后他中间都要跟我每一集他一共1分钟嘛，然后他中间要跟我跳25秒的广告，又买一个东西
0: 你这29集你得花10-20块钱了吧得。
1: 对，他东西倒是不贵啊，比如说20-30的，30-50的。但是我但凡看一个剧就能买俩东西。
0: 我跟你说你听我的，咱不如充个视频会员，你知道吗？那花的钱有数，你这每集买点那花钱还没数。你不如买一 VIP, 咱再下下狠心吧。
1: 就是想买东西是吧买东西朋友们不如到我们这儿来买螃蟹，我们跟大家来跳转一个广告吧，今天螃蟹的事情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们母蟹2.5两5对10只跟大家就是死磕 阳澄湖磕出来最后一批的补单库存，
0: 嗯，
1: 非常之少量，每天只限50单。
0: 是，
1: 今天我们2.5两的全母线呢是5对10只，

0: 只需要259，市场价648，可能在开户之后会更贵的精品阳澄湖大闸蟹，现在大家锁定一个早鸟的价格。说到蟹卡啊，只需要259块钱。
1: 嗯，
0: 开户之后您就能兑到的是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了。
1: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把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返场啊，就因为确实也看到很多朋友就非常想要这个全母蟹，
0: 嗯，
1: 这个可能大家口感上更能接受一些，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只要259，您拿到的就是5对10只，都是2.5两的。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承诺，我们的这个大闸蟹都是官方带一蟹一扣，能扫码辨明真伪的官方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嗯，从年初我们这个蟹塘里面那个小蟹苗，就有我们素媛直播跟大家来直播，让大家来看到那个视频。
1: 嗯，
0: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丹丹也亲自到阳澄湖跟大家去直播带货，素媛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螃蟹了。
1: 嗯，
0: 现在还没有涨到它的最佳上位期，
1: 哎，
0: 就在9月25号，算算看，可能就是十几天的时间，
1: 是
0: 我们就可以吃到这秋天的第一口精品阳澄湖大闸蟹了。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给到大家的都是这个去绳的净重，
0: 嗯，
1: 啊，绳我们用那个香草，
0: 嗯，
1: 我们不用那个普通的绳，
0: 嗯，
1: 一是它也不占重量，二呢它能保证蟹的原本的鲜味。
0: 是，
1: 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我们的硬盒的售后保障，让您能够放心的在我们这儿直接买到你喜欢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而且今天这个套餐全母。
0: 是的，说一下，就是往年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
1: 嗯，
0: 今年特别跟大家来升级到终身有效。
1: 哎，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赶紧冲，因为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也就很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这次追加的库存，我们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
1: 哎，
0: 每天只有50单，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差不多了。真的数一下，看看后台大家的回复，
1: 哎，是
0: 差不多了，抓紧时间大家回复大闸蟹，如果还有这一款的话就赶紧来冲。
1: 嗯，
0: 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想下2单送给2位朋友，觉得或者说觉得十只吃着不过瘾，您直接下2单就去选那个专属的拍2单那个选项。
1: 嗯，
0: 我们会再加送您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块钱。
1: 嗯，
0: 从来没见过价，在商城里面很多朋友是单买这个雪蜜的。
1: 对对对，
0: 它之前我们的一个销冠产品，
1: 这个复购率很高，因为很多朋友喝完之后确实口感上啊和一般蜂蜜是有区别的，
0: 而且家里面很多的有一些老年人和小朋友都有喝蜂蜜的习惯，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标美食顶级蜂蜜去喝一喝看。
1: 嗯，
0: 好不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去回复一下大闸蟹就能一键抢单了，回复大闸蟹，我们的蟹卡终身兑换无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开封。开封在古时候叫汴京，也叫东京，是闻名中外的八朝古都。由于开封的水系发达，被大家称为北方水城，一城送运半城水，说的就是这儿。据史书记载啊，战国时期的魏惠王就以大梁为中心开凿了鸿沟，为周边农田的水利灌溉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到隋朝时期呢，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开封呢处于运河的咽喉位置。北宋时期的时候呢，开封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为了满足当时京城运输的需求啊，北宋王朝以开封为中心建立了庞大的水上交通网络，发达的水系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大型运输工作，并且呀，水运的成本很低，仅仅是陆运成本的四分之三。那当时的河道呀，是日夜舟船如梭，商旅不绝，出现了八方争奏、万国咸通的盛况，从而呢带动了整个京城的经济发展，使之成为了国际性的大都会。

开封人向往水，希望重现辉煌的梦想从来就没有泯灭过。随着开封西湖的逐渐完善，又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今天呢，我们到达开封的汴西湖，门口写着南湖两个字，我们要经过的呢就是南码头，在这里找到坐船游开封的感觉。你看到这个景区啊，就像看到一幅画一样干净。南浦深深地吸引我的注意，据导游说呀，它是出自于屈原九歌，后来呢南浦在我国的诗歌当中呢就是指借水边的送别之所。汴西湖是衔接新老汴京城区的一片湖泊森林生态景观风景带。在开封，汴西湖的东岸和西岸，一面是千年宋文化的繁华与喧嚣，一面是如同湖水一样波澜不惊的寂静安然。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吃大闸蟹只看个头比价格，但是真正决定一口蟹好不好吃的从来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成熟度和品质。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蟹看着差不多，吃起来却空壳、水肉、腥味重，而我们吃到的正宗阳澄湖精品蟹之所以口感稳定、鲜度顶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职业——验蟹师。今天两分钟听懂验蟹师挑出来的精品蟹到底好在哪儿。首先看品相，一眼分高下。普通的螃蟹养在净水淤泥里，壳色暗沉，肚皮呢带一点黑斑锈迹，看着就不清透。而验蟹师甄选的阳澄湖蟹严格遵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正宗品相，常年在活动流水，硬质的湖底自然生长，自带清亮通透的质感。其次呢，就是颠手感，这也是内行最硬核的判断。外行看大小，内行颠密度。普通蟹普遍是虚胖，个头重，重量轻，捏起来呢发软，看着饱满，但是蒸熟之后大概率空壳，膏黄不足。而精品的阳澄湖蟹完全相反，同尺寸更压手，蟹腿坚硬，肚脐呢紧实鼓起，肉是扎扎实实长饱满的，不是凑个头的虚壳。最关键的差距是它的成熟度和风味。普通蟹养殖周期短，催熟快，膏黄松散，自带土腥味，口感忽好忽坏，极其的不稳定。而验蟹师只选自然成熟的达标蟹，遵循九雌十雄的自然节律，母蟹蟹黄是橙红紧实，香味浓郁，公蟹的蟹膏黏糯绵密，胶质饱满，每一只的口感都稳定在线。简单来说，普通蟹拼的是产量和个头，而验蟹师严选的阳澄湖精品蟹拼的就是严格筛选之后的稳定品质。层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能送到大家餐桌上的都是蟹里的优等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压马路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7: 陪你压马路。
8: 各位好，我是王通宵，
3: 我是小麦。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大家也看到内容啊，会稍事有一个调整。大家也会看到，在今天我们教师节的一场特别活动。
8: 哎，是，说到今天是教师节啊，这个确实有朋友对于这自己这个老师啊，这个还是真是心怀感激的。你看，好一个秋就说，我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总共有154位老师，
3: 这都能，
8: 你看是不是
3: 记住啊？
8: 他说小学和幼儿园的老师呢，都能记着他们的姓氏
3: 哦。
8: 初中以后的老师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3: 哦。
8: 今天在这个节日里祝他们快乐，我就不一一发信息了。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虽然这个没有这个面上的这个客套啊，说给老师都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呢人家这个心里一直惦记着。
3: 对，其实朋友这条信息挺触动我的。想想看，每一个老师和每个孩子的缘分，其实就是那么几年。可能在当时就是你对他内心特别的感激，然后你觉得就是他给到你很多的这种指导也好，帮助也好，但是呢你的人生当中真的会在不同的阶段遇到很多很多的老师。朋友不这么数，100多位，我还真没自己没这么算过。
8: 是，我就说呀，就是对于这个大家这个内心当中对于老师的这个印象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不仅仅是教我知识，他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个在平时的一些这个跟孩子们交流这个方式啊，也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们未来啊，他们的这个和 外界接触的一些方式。
3: 嗯，
8: 所以我认为就是好的老师呢，肯定不是单单只是教会你一些这个考试技巧和这个课本上的知识，
3: 嗯，
8: 更多的呢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言行，
3: 嗯
8: 啊，去影响孩子们。
3: 是的，
8: 要不然说呢，就是身边的这个榜样啊，他其实呢，更多的不一定看你怎么说，
3: 嗯，
8: 哎，他要看你怎么做。
3: 我就记得是突然记起来，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辅导员，
8: 嗯，
3: 也算是带我最多的一个老师了，
8: 嗯
3: 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你跟人沟通交流的时候，
8: 嗯，
3: 如果对方跟你说的话，你听起来不顺耳，你觉得不满意，不一定要在你的眼神、你的表情里表现出来。他说现在你可以这样，
8: 俗称挂点儿，
3: 我可以忍，但是到社会上你终究会明白。后来我真的是在这一刻我明白了。我会礼貌的说收到。
8: 那个时候听不懂啊，
3: 听不懂，当时不懂这个话就是很深奥啊。
8: 对，
3: 说我觉得不服气不满意的时候，我当然要有这个表情了。
8: 曾经嗤之以鼻，现在逐帧学习。
3: 是。
8: TIO 说啊，今天呢，我不是想说我对老师印象有多深啊，我想说点啥呢？就是我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呢，哎，还会给老师准备一些这个小礼物，比如给老师送个花啊，画个画像啊，
3: 送贺卡呀，
8: 对啊，说一些祝福的话呀。
3: 嗯，
8: 现在呢，孩子上初中之后呢，就是给群里头哎发这个祝老师这个节日快乐，老师都说不用发。啊，其实有时候特别想跟老师说一句辛苦了，但是呢，就觉得这话呢，有时候也憋在心里头，也挺可惜的。
3: 嗯，
8: 确实我能理解，因为老师那个群呢，他也不能关那个消息提醒，保不齐这孩子或者家长有什么问题。那尤其是你到了这个节日之后啊，大家这个几十号家长，
3: 嗯，
8: 你要是给里头这个刷屏，
3: 嗯，
8: 你老师是这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正看上了课呢，这手机跟中了毒似的，噔叮当，嗡嗡嗡嗡。
3: 但是你站在家长的角度，其实也能理解，就是想真心的说一句，老师你辛苦了，
8: 嗯，
3: 就是希望后期的工作一切都顺遂。
8: 对，
3: 对吧？你就是我钉钉群里看到今天是哪一位员工的生日，我还想点个花呢，也不费啥事儿，纯属就送一个祝福，
8: 是一心情。
3: 就是我孩子那个学校，他们就会在美术课上，
8: 嗯，
3: 这是在前几天的时候，让每一个小朋友自己去锻炼自己的美商嘛，
8: 嗯，
3: 做一个贺卡，
8: 嗯，
3: 就是他不是特定送给哪一个老师的，
8: 嗯，
3: 就是送给所有无名的老师，
8: 嗯，
3: 然后你就在这个贺卡上可以写上你的祝福，
8: 嗯，
3: 哎，我觉得这就是挺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8: 嗯，是，所以我真的这就觉得这个在这个学生期间，其实啊，
3: 嗯，
8: 你虽说课业比较辛苦，
3: 嗯，
8: 但是相对来说呢，它也简单，
3: 嗯，
8: 也很快乐，而且这些学生时代的这些简单的快乐，大多数情况下呢，一部分是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处，
3: 嗯，
8: 一部分就是能老师给到的这个情绪价值。
3: 嗯，
8: 你看我当时是个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上那个专业课小课，我们练一个什么稿子，我记不住了。练完之后呢，不老师不都得评论评论嘛？说那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当时我这个练完之后，我们这专业课老师这个意味深长的跟我说了六个字儿，
3: 嗯，
8: 叫“苟富贵，勿相忘”。我这个是我认为啊，咱是也不，咱们先不说这个当时练的好与坏，那肯定是不好，
3: 嗯，
8: 对吧？那学生时代我能好哪儿去？
3: 嗯，
8: 但是呢，老师给的你这情绪价值，
3: 嗯，
8: 那一定是给足了，那就是对于你未来你的天赋。

0: 希望你能在未来兑现你的这个天赋。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老师的一种鼓励的方式。
1: 是
0: 啊，是吧？虽说呢，到现在咱也没这个大红大紫啊，是吧？但是呢，对于老师当时那个鼓励印象很深。
1: 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算是一个成功人士。
0: 哎呦呵，
1: 那赫莲娜黑绷带说买就买。
0: 就是我你
1: 不太思考的，
0: 这得加前提，就跟现在这个很多的排名都需要加定语一样。
1: 嗯，
0: 哎，我是这个 B 级车长轴距当中最豪华的，对，你得这么加。
1: 嗯，
0: 我现在是属于什么呢？在私家车999搞这个临期清仓或者微瑕清仓的时候，说买就买。
1: 今天这一款
0: 啊。
1: 话不多说，腾晓，你可以直接入。
0: 哦，
1: 中秋这么重要的节日，今天我们直接推出一款护肤界的顶流。
0: 嗯，
1: 而且今天这个套盒，我们可以这样讲，前些年从来没有上过，
0: 嗯，
1: 今天第一次上的新品 SK2， 大家都知道火了40年，稳坐高端护肤的神坛，从这种什么王室名流到一线的女星都是她忠实粉丝。
0: 嗯，
1: 神仙水呢更是流水的护肤铁打的神仙水，江湖地位从来没人撼动。
0: 哎，
1: 我们卖过神仙水，卖过小灯泡，
0: 对，
1: 我们也卖过大红瓶，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出过 SK2 的套装。
0: 今天我们凑了一套组合，
1: 从品牌方真的很不容易跟大家来争取到了这个，就是考虑到中秋可能有一些朋友要馈赠一下自己的这个客户或者说亲朋好友。
0: 嗯，
1: 今天这套礼盒能有多狠，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嗯，
1: 首先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大容量打底。
0: 嗯，
1: 再搭配新款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
0: 嗯，
1: 再加上大红瓶面霜15毫升乘以四，
0: 给您四瓶
1: ，
0: 四瓶啊，
1: 帮你紧致抗老，水、精华、面霜这一套直接搞定全脸的抗老提亮。
0: 嗯，你看看，这相当于人 SK2 家的三叉戟。
1: 因为以前我们跟大家是就是交代过啊，就是下我们神仙水的朋友，
0: 嗯，
1: 我们就说你家里面如果有大红瓶面霜，有小灯泡，你们要和神仙水搭着用。今天不用了，大家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大牌，我们搞定一套，让大家一加一效果大于二。
0: 是，它的这个神仙水，我觉得不用多说啊，这个传奇了，
1: 核心灵魂成分皮特软。
0: 对，50种微量营养素，含天然保湿因子，层层滋润，直达肌底。
1: 这就不是普通的什么这个爽肤水，不是普通的补水了，它是给你的脸去喝神仙水。
0: 嗯，
1: 用过的都懂，那就是为什么后台那么多的朋友不停的在我们这儿复购神仙水。
0: 嗯，
1: 那种透亮细腻超稳的皮肤状态真的全靠它了。
0: 对，再说说这小灯泡。
1: 嗯
0: 啊，这小灯泡的为什么叫小灯泡，它就能够非常好的改善你的皮肤暗沉。
1: 嗯，如果说你有那种黄气，
0: 嗯，
1: 有时候有一些发灰，
0: 哎，
1: 即便是上了粉底，但是不超过一个小时，就是内层的那种暗又能透射回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神仙水和小灯泡去双剑合璧一下了。
0: 是，
1: 暗沉黄气通通退散。
0: 对，
1: 最后大红瓶面霜，
0: 嗯，
1: 帮你锁住营养，脸蛋第二天你就觉得哎能捏出水来。所以这整个一套，不管你是自留还是节日送礼，这个红彤彤的礼盒加礼袋拿出来就是牌面。
0: 对，关键就是价格。
1: 价格，
0: 这三套配起来，咱都知道，那正常官网你得卖到3000多，小4000。
1: 3978块钱。
0: 对，今天我们这一套给大家这个福利啊，
1: 嗯，
0: 包邮，顺丰给您包邮到家，699。
1: 我们全球购跨境持彩，顺丰包邮到家699。它不是999。
0: 嗯，
1: 就今天我真的觉得这款跟大家来上的有点晚了。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没看品。
0: 光惦记人家大闸蟹优惠了。
1: 我就以为还是就是昨天的没有换品。
0: 嗯，
1: 然后刚刚一看，我说天哪，这 SK2 的礼盒，而且三款都是顶级的经典。
0: 嗯，
1: 锁在一个礼盒里面，专柜价3978，我们今天只要699。这一波如果大家还不冲的话啊，卖完真的是售后补补。
0: 对，
1: 我们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
0: 是，您回复大牌699，您拿到的是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新款小灯泡，加上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
1: 嗯，
0: 给到您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全脸的抗老提亮。
1: 这套真的特别适合那种熬夜的朋友，
0: 嗯，
1: 就是干皮、混干皮的朋友，皮肤暗沉、花发黄的朋友，
0: 嗯，
1: 干纹、细纹的，或者有一点敏感肌的朋友，
0: 嗯，
1: SK2 这个闭眼冲吧。
0: 哎，
1: 坚持用一个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毛孔细腻了，肤色均匀透亮了，上妆又不卡粉了，素颜

0: 都有好气色，朋友们，小灯泡大红瓶咱们都用起来。今天这个补贴价格我们也只有100套、错过就是专柜原价去买了。现在大家回复大牌直接锁单，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
1: 哎，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就行了，今天699一套给您搞定。说是这个一套里头有3种，但是其实是3个品类。你像那个大红面霜直接给您4瓶，对吧，相当于如果您要按数量来说的话等于是
0: 正装了。
1: 对，等于是拍一发一二三六，拍一怕6，对吧，您直接这个神仙水小灯泡大红面霜一个套盒搞定。
0: 这套盒里面连一瓶洗面奶都没有，朋友，全部都是顶级的抗老产品。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今天我们刚刚跟大家来上的这个新的大牌套组啊，也在后台被朋友们来刷屏了。嗯，就这一套真的是非常适合，也很适合男士送给太太。
2: 嗯，是是是是。
1: 你算下来，全部都是 SK2 家的当家顶奢产品。
2: 对。
1: 单瓶一个神仙水，或者说一瓶大红瓶面霜，或者是 SK2 的小灯泡，都要在1000元左右。
2: 对。
1: 就是。1000元级的产品，1000多的产品单品啊，我们一个套组加礼盒礼袋给到大家只需要699。
2: 对，这价钱非常划算了，而且呢也不用这个自己费心去凑这个配那个了，直接这个您是一套装，您就直接拿来就即插即用。
1: 因为699这个价格，大家也就是去专柜买一个气垫。
2: 嗯。
1: 但是和我们这一套就真的是顶级抗衰的美妆套组比，它就是有点薄弱了，送出去。
2: 是是是、
1: 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回复大牌，因为今天的这个补贴价格我们节目只有100套，错过就到专柜原价去买了。现在各位回复大牌继续锁单，我们节目结束还有8分钟，抢到就是赚到啊。回复一下大牌，
2: 对，
1: 顺丰跟朋友们来速发。
2: 是，同时呢，如果说各位最近要是想计划，比如说中秋国庆出行，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短途出行的好去处，免签的济州岛，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呢氛围直接给您拉满。我们也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给您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咱不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单独买机票也是可以的，性价比也非常在线。牛岛、成山日出峰、乐厅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咱们都尽数玩到。想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您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咨询了。
1: 在这儿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这是新的消费现在已经花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某茶机，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吧。
2: 那不是个家具啊。
1: 一奶茶店在上海7家门店上线了白雾红尘茶叶蛋。
2: 茶鸡蛋，你说茶鸡蛋，对，搞得哦，你别说，改了名字之后是能多卖2块钱，
1: 是不是？多卖了好几块钱，单点5元一个，说是用招牌大红袍原叶慢煮，单点5块一个，搭配饮品加购的话2.5元，每天在10:30之前买指定的套餐，还给你打8折，就比如说一杯奶茶加一个茶叶蛋，
2: 相当于早餐套餐，
1: 对，那目前呢，仅限于上海，只能堂食，只能堂食，
2: 只能堂食。
1: 奶茶店吃茶叶蛋，
2: 对，他这个堂食

0: 是啥？你点外卖不给你单送
1: 哦，没有这个活动，
0: 就是你单点一个茶叶蛋，人不顾本儿。
1: 哦，关于这个5块钱一颗的茶叶蛋，到底是什么味道？工作人员表示说，茶叶好，所以定价高。有尝鲜的网友说啊，和普通的区别不大。
0: 这个我试过，
1: 说不过能保证这是真正的茶叶蛋。
0: 但是人家毕竟是用的这食材嘛。你们说那个再好的茶叶，它煮的茶叶蛋里头，那个味道它多少肯定是会受一些影响。我尝试过，因为我平时不是爱喝点茶嘛。有时候经常这个你喝剩下茶叶，你倒了也是倒了。因为你正常如果我喝茶的话，你比如说绿茶，我爱喝个那鲜香毛尖一般三泡之后没什么味儿了。对吧？你或者你喝什么白茶呀，或者是你喝什么红茶，或者这个普洱啊。它也就有数的，然后呢，我就是攒了一些之后是干嘛的？煮茶叶蛋，我说实话，就是在我的口感上，我这么这个比较爱喝茶的人，鲜香毛尖茶叶蛋、大红袍茶叶蛋、普洱茶叶蛋、白茶茶叶蛋、岩茶茶叶蛋，毫无区别，
1: 吃不出来，
0: 因为你煮到最后你想让那个茶叶蛋有味儿，你核心你还得是
1: 放盐，
0: 对，你核心还得是那个大料香叶八角这个香叶，就你还得是这些味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就是你单喝这些茶你是能喝出来这个原液的区别。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你煮到那个茶叶蛋里边就不太一样了。
0: 对，但是我你喝算算我那好毛尖儿的好岩茶，是吧，也齁老贵的呢。但其实你想想，你喝到最后其实还是香料的味儿。
1: 对，所以这个茶叶蛋的精髓啊，还是在于说它的这个外皮儿，你得把它戳碎了。
0: 对。
1: 不过目前呢，某王茶姬客服回应说，后续是否推广到更多的城市，暂时不确定。
0: 但是也算是一种人家这个配
1: 创新嘛，
0: 让你搭配早餐的一个新的方式，
1: 挺营养的。
0: 自己选呗，是不是？你这肯定自己选。但是如果说您买我们这个牡丹花田的护手霜，您就不用纠结了，因为我们这个牡丹花田和唐宫医院联名护手霜给您一盒里头4种口味，您丝毫不用纠结，咱挨个试试，是吧？看自己喜欢哪个。现在呢，只要79块钱一盒，还给您带手提袋。这是我们牡丹花田和唐宫医院推出的一款联名的护手霜，八滴透明质酸加上牡丹精粹锁水保湿的效果非常好，还有进口的烟酰胺能够提亮手部的光泽。同时呢，4种这个味道有茶雾、和露、橘霜、梅雪，4种香味一盒齐齐。现在呢，您直接购买的话，发送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79块钱一盒，还能再给您加送一盒古法面膜。
1: 我们再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心家居小燕啊，他就说谢卡已经收到了，扫码兑换了，流程简单好上手。
0: 你看，所以很多事儿呢，就核心还得是方便大家，
1: 是
0: 吧？您那个到时候您收到谢卡之后呢，有一二维码，您直接一扫一填信息，就直接给您在阳澄湖那边直接发货。
1: 你可以在预定在比如说28号啊，9月28号在开湖之后找到最好的那个时候，就可以帮您发货了。
0: 是。
1: 那今天呢，如果朋友们想继续去抢一下我们的这个全母蟹，5对10只。259元，就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0: 对，
1: 当然到此刻还有很多朋友非常焦急的在回复大牌，最关键是想抢到今天我们上新的这个美妆高端套组，来自 SK2 奢护保湿套盒，
0: 是
1: 当中神仙水、大红瓶面霜以及我们的 SK2 的小灯
0: 泡，
1: 就是把你的暗沉黄气通通退散，回复大牌只要699就可以到手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阿玛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腾霄，
1: 我们再次预祝所有的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金钱。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你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晴天，
1: 啊哼，这是来自 Jolene 带来的看我72遍。朋友们，如果你想看丹丹24遍的话，不，你看我2遍的话，你就可以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锁定私家车999这档精彩的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啊，
2: 妈妈来吗？
1: 你说我哪2遍啊？就是一会儿虎一会儿教的。啊，你们说是不是？你们更喜欢我哪一面呢？

0: 人在知识的海洋里来带领着我们学习的那些老师们，你现在想想，真的老师是生活当中那座最亮的灯塔，所以我们向每一位辛勤的园丁致敬，祝老师们桃李芬芳，节日快乐。今天的天气你有没有发现呢，也很像是今天的节日一样如此的灿烂，对不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昨天冷空气朋友们啊，那真的是来的呀，就像人家讲到的一样，跟什么的巴掌一样啊，就是来看一下啊，这个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得到感受得到了，那我省多地气温也将逐渐回暖，预计到本周五多地最高气温有望重返25度以上哦。以咱们省会郑州为例，虽然说本周六末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但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哦。看我七十二变，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今天夜里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到13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到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6到17度。这昨天有很多朋友们听了最后一波啊，大家都知道我给大家安排的那些规格哈，我们不论是我们的大闸蟹还是我们的礼盒，昨天都是最后一天，所以今天大家一定会很期待今天上新的又是哪些值得你种草的呢。来，我先跟你们说一个 SK2 的奢护保湿礼盒，想不想要朋友们？
1: 要。
0: 我安排的啥你不想要了，你说说。SK2 火了40多年了，今天直接给大家安排护肤界的顶流，稳坐高端护肤神台，从王室名流到一线女星都是她的忠实粉丝，我都在用哦。你说我是属于一线明星还是27线的反正就是你知道啊，一线明星带火了它之后呢，关键是你也不是纯带火，平凡人咱们啊，但凡能够买得起用的也是口碑的一种数据的显示，对不对？那不好用那咱们也不傻呀，现在谁傻呀，是吧？那好不好，大数据来说话，神仙水更是流水的护肤，铁打的神仙水，江湖地位至今没有人能够撼动。那今天安排的这套礼盒当中有多狠，神仙水提到了230毫升大容量打底，对不对？搭配新款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再加大红瓶面霜15毫升乘以4瓶，相当于多少？60毫升，紧致抗老一大瓶，水精华面霜一套，直接帮你搞定全脸抗老提亮啊！肯定有很多人说，单大概价格多少钱？你说了好让我死心，哎，3978，确实得死心。平时专柜买一套心疼半天，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双节福利，中秋节和这个国庆节，就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尽量的凑着一些商家的节点或者说一些活动去买，一年就这一回的宠粉福利，你抓着了就抓着了。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今天只要多少呢？哎，一定有朋友说，丹你赶紧说要下车，今天699角，你没有听错，699。这套特别适合熬夜党、干皮混干皮、皮肤暗沉发黄、有干纹细纹的姐妹们，我告诉你，他家的大红瓶眼霜特别好用，你就觉得它好像里面放了什么神奇的一些障眼法，也不知道是啥。当然这是我自己给你表面形容的，实际它用起来就跟那障眼法一样，你用那个细纹真的没有了。坚持用一个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毛孔细腻了，皮肤均匀透亮了，上妆不卡粉了，素颜都有好气色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不多，因为这样的机制也不能安排多，错过就是专柜原价，只安排了有100套。现在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锁单，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这套 SK2 的奢护保湿礼盒里面有什么？神仙水230毫升，新款小灯泡50毫升，还有一瓶有那个4小瓶的大红面霜15毫升，加起来多少？60毫升吧。

0: 一整瓶的量吧。今天直播间699，3978，连个零头都不到。朋友们，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你知道我每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机制非常高的东西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可兴奋。啊，我就觉得哇，天哪！你才明白为什么早在80年代有信息差的时候，那个时候网络不发达的时候，有些人能挣住钱，有些人能够省住钱。对，咱们钱就花到刀刃上，3978给孩子报班啊，咱也不说3978，3000块钱拿来报班，还能多100-200块钱吃一顿饭，699还不影响自己变票。啊，白迷，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不是礼盒，回复大牌。朋友们，你们这个，你这逼疯主持人有没有啊？用我妈的话说啊，吵你们就是牛。咱俩搁这儿面对面，母女俩搁这儿聊天，妈妈说了啥你都听不清，可见那领导开会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没有？

0: 家社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人吃大闸蟹只看个头，比价格，但是真正决定一口蟹好不好吃的，从来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成熟度和品质。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蟹看着差不多，吃起来却空壳、水肉、腥味重。而我们吃到的正宗阳澄湖精品蟹，之所以口感稳定、鲜度顶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职业——验蟹师。今天两分钟，听懂验蟹师挑出来的精品蟹到底好在哪儿。首先看品相，一眼分高下。普通的螃蟹养在净水淤泥里，壳色暗沉，肚皮呢带一点黑斑锈迹，看着就不清透。而验蟹师甄选的阳澄湖蟹，严格遵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正宗品相，常年在活动流水，硬质的湖底自然生长，自带清亮通透的质感。其次呢，就是颠手感，这也是内行最硬核的判断。外行看大小，内行颠密度。普通蟹普遍是虚胖，个头重，重量轻，捏起来呢发软，看着饱满，但是蒸熟之后大概率空壳，膏黄不足。而精品的阳澄湖蟹完全相反，同尺寸更压手，蟹腿坚硬，肚脐呢紧实鼓起，肉是扎扎实实长饱满的，不是凑个头的虚壳。最关键的差距是它的成熟度和风味。普通蟹养殖周期短，催熟快，膏黄松散，自带土腥味，口感忽好忽坏，极其的不稳定。而验蟹师只选自然成熟的达标蟹，遵循九雌十雄的自然节律，母蟹蟹黄是橙红紧实，香味浓郁，公蟹的蟹膏黏糯绵密，胶质饱满，每一只的口感都稳定在线。简单来说，普通蟹拼的是产量和个头，而验蟹师严选的阳澄湖精品蟹拼的就是严格筛选之后的稳定品质。层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能送到大家餐桌上的都是蟹里的优等生。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8: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

转身离开。这是来自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那天下雨了》，这是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的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啊，他又该出新专辑了，毕竟这个专辑已经过去了一段日子了，是不是？周董的歌真的从来不用夸，因为旋律真的会讲自己的故事，就像是这首《雨声一落》，多少人的青春就回来了。昨天有人说下雨天特别适合听周董的歌，今天阳光明媚的日子也特别适合听他的歌，他的歌就没有不适合的时候。欢迎各位朋友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再见。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伙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哈。节目当中你想要听到什么歌曲的话呢，记得留言给我，只要我的歌库里有，应该不会缺吧，只要反正我 VIP 冲上来就专为大家服务，好吧，来吧，他只要不是 SVIP 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等你留言呢、哦。再次提醒大家啊，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了，刚刚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奢护保湿礼盒关

0: 念词回复是大牌，回复大牌不是礼盒哈。那接下来想跟大家来科普的就是吃粗粮这个事儿。你知道我身边很多人啊，就觉得我减肥纯吃粗粮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吃那个玉米，饱腹感很重，对不对？而现在的玉米大多都是水果玉米和黏玉米，可是呢，现在这些玉米呢，如果你吃不对的话，它对于一些高血糖的人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对于一些减肥的人来说也不老好，因为它糖多嘛。比如说有一种玉米，我其实可早之前跟大家科普过，就是那个黏玉米，知道吗？就是糯玉米，吃起来黏黏糯糯的。糯玉米是糯性食物，软软黏黏的，血糖吃的时候呢，反应就会非常高，就像糯米一样。有的人以为糯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的升糖指数值，糯性它是等于升血糖很猛的意思。所以想要控制血糖，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较好的选择。老玉米粗纤维含量比较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比较缓慢，有助于防止血糖突然的升高。不过呢，也不能够多吃，平日可代替一部分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等等等，并配合辅食才能够做到营养的均衡哈。比如说想要吃一些降糖的啊，对这个升糖有一点点的帮助的，比如说吃那个红豆、绿豆以及那个鹰嘴豆等等等等。你知道啊，就是那个糯米啊还有水果玉米啊，我前一段时间我在买玉米的时候呢，问过人家，我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小时候吃的老式的玉米那种嫩嫩的，可好吃了。他说因为现在大家很多的口感都已经有变化了，所以呢就基本上以种水果玉米和糯玉米为主，老式玉米也种，只不过它的人工成本比较高，比如说你花大量的时间你去种它，可能收成并不好，而且坏的比较多，再加上现在人们的口感已经有所变化，不太喜欢吃老式的玉米，所以他们现在种这些老的呢，基本上都是喂那个猪啊当饲料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会说，为什么小时候我们吃到的东西现在味道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因为它是随着每一代人的口味正在更迭。那大家就不要有太多的遗憾了，那没办法，我们早晚啊就被后浪拍到沙滩上了。啊，就像前两天就有一位小朋友说，走姐我请你吃麻辣烫，我以为就是咱吃那些催记米线啊，就靠吃老式的那种麻辣烫，结果呢他说你是要吃杨国福啊还是这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好啊。微信私家车999，你喜欢吃老式的一些水果，或者是说玉米，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粮食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微信私家车999。但是我觉得不论口味再怎么变，一年一季一年一度一定要吃的季节性的东西，时令的一些食物还是要跟上的，比如说我们的大闸蟹。我还没说啥呢，你们都给力啊，盲目的就这么喜欢我呀。昨天跟大家说过了啊，我们的那个礼盒包括我们的大闸蟹的规格啊将会给大家进行更新。我今天呢，其实说真的，我今天本身要给大家安排再大一点的，但是这两天大家在听节目也发现了，就很多人一直在问我要母蟹要母蟹。昨天晚上我们临时开的会啊，就是集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又跟蟹堂那边做了一下数据的考核，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来重新安排上我们的大闸蟹。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纠结再想想的一些家人们在之前大闸蟹卖完之后有这样的遗憾的话，今天催补货的还想要的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真的是硬着头皮去跟他们死磕才追回来一批，因为人家要配公蟹卖的，一个湖里面就那么多公那么多母，真的你不能纯卖公蟹啊，真的真的没多少，卖完今年大概率真的不会再有这一款了。再次提醒大家，明星大爆款，所有的主持人都爱买的，我觉得不是主持人，是所有人爱吃大闸蟹的80%的人都爱吃母蟹，对不对？今天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个头约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可能你没有概念，每个人拳头不一样，我告诉你它的个头就跟红牛罐大小一样，市场价648。之前买到的觉得遗憾没有买够的， 还想再补仓的，或者说之前听了后悔没有早点拿下的，或者说今天第一次听到的，哎，凑巧了，机会你就抓着了，今天赶紧去拍它，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2.5两全母蟹哦，5对10只，市场价648，今天直播间依然259，全母蟹高肥黄满的啊，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真的你上哪儿都找不到，我也相信之前买过的朋友们一定也去做比价了，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对不对？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是多少钱？198，放的是2.5两的母蟹的蟹黄，那你这样你算一算，2.5两的5对10只259，你在阳澄湖吃这一碗蟹面大概多少钱了？198，10只1980，今天我们259，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朋友们，来吧！上周首卖的，这次不要再错过了。小助理上链接，回复大闸蟹。
1: 3、2、1，上链接。
0: 觉得食之不过瘾的，喜欢喝我们家黑蜂雪蜜的，或者说是上次买完以后发现黑蜂雪蜜特别好的啊，不想再花199买的，朋友们拍两单，现有了蜂蜜还难吗？拍两单我送你 OK。 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多少钱？才15块钱，这个价格比吃普通螃蟹都划算吧。送的蜂蜜可是咱们私家车99广播的明星爆款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请人家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我跟你讲，你就能够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还迷了，心动不如行动，行动不如动一动，回复大闸蟹。而且再次提醒大家，你收到的是蟹卡哟，9月25号左右开户之后你直接下单，然后你输上你的联络电话提蟹的时间，我们直接给你寄到家，保证哦，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都包赔，我们有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秒处理。特别讲给第一次听到的新朋友们，专业验蟹师可不是我们给你瞎吹的呀，随便拉了一个，我们是具有验蟹师资格证的，资格证每2年审核一次，含金量非常的高，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安排才敢这么的给大家兜底，因为一个湖里面369等的蟹长得都不一样，我们一定给大家个个挑的都是精品，我们一个大红色的包装还有一个泡沫箱给大家一块寄过去，你拿起来你送人特别有面，朋友们。当然我建议你送蟹卡，不见得人家就是就想今天吃你送啊，你送给人家蟹卡人家随吃随提，对吧？你拿出去也特别的顺手啊，是不啊？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红色的精美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哦，每只香草捆炸，今年还给大家升级了我们的蟹卡的有效期，以往是3年，今年是终身有效。而且明年如果大闸蟹是小年，它的量不多的话，或者说它贵没有这么好的机制的话，我们今年你今年买到的蟹卡哦，依然按照今年的规格给大家发蟹，像不像铜黄金？我就看谁有眼光了，这事儿啊，这都是题外话了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终身有效，兑换无忧，起码让你不会担心说啊，你有一天扒拉出来蟹卡，说这是哪一年的，一看呀过期了，你这满满的遗憾呢。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家那一只不知道我妈从哪儿给我扒出来的红彤彤的蟹卡，真的啊，我准备过一段时间我试试看。不是，那是真一点希望都没，那是一张纸了，那就是啊。好了，不说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售后这一块啊，咱们私家车99自有养殖基地，然后那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这点你尽管的放心，我觉得我们的客服现在都没我们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是不是？

家门外，我在。你看，你跟大家说你回复大闸蟹，有人给我回复了个秒杀，把人气的呀。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你们再缓一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好听的音乐。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朋友年年吃蟹，还是分不清公蟹和母蟹，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帮大家彻底分清，以后买蟹再也不用纠结了。首先，母蟹吃的是蟹黄，主打的是香浓醇厚。母蟹的蟹黄是蟹的精华所在，颜色橙红透亮，口感沙沙绵绵，香气十足，鲜味非常浓郁。如果你是重口味吃货，喜欢吃满口的鲜香，喜欢一口爆黄的满足感，喜欢浓郁醇厚的狐鲜的味道，那你100%适合吃母蟹。尤其是初秋的母蟹，蟹黄最满，香气最足，闭眼入绝对不会错。然后是公蟹，公蟹吃的是蟹膏和蟹肉，主打清甜 Q 弹。公蟹没有橙红的蟹黄，但是成熟之后呀，这肚子里满满的都是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甜度很高，一点都不油腻。而且公蟹的蟹肉更厚实更饱满，水分更足，吃起来清甜爽口。如果你不太喜欢浓郁的蟹黄味，偏爱清爽的鲜香，喜欢大口吃肉的口感，那公蟹一定是你的最爱。很多人担心市面上有些螃蟹公蟹没膏，母蟹没黄，吃起来踩雷。那么请大家放心，我们私家车999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荷塘，不靠催熟，不靠速长，全程自然生长，水质干净，水草丰富，螃蟹活动量大，所以我们的蟹母蟹个个蟹黄饱满，色泽鲜亮，绝不空壳稀黄。公蟹肉质细嫩，膏体丰厚，口感鲜甜不腻。大家预售下单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由选择，喜欢浓郁的选母蟹，喜欢清甜的咱们选公蟹，不管怎么选都是今年最新鲜最正宗的秋日湖鲜。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朋友买蟹只看价格和个头，觉得贵就一定好吃，其实完全不对。螃蟹够不够夯，核心要看蟹香蟹黄的饱满度，肉质鲜甜，性价比远比排面重要。今天螃蟹梯队的从拉到夯，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的垫底梯队就是冷冻的杂蟹和低价的蟹腿，价格是便宜，但是长期冷冻之后鲜味大量流失，只适合重口爆炒，追求原汁原味直接绕开。再来看看 NPC 梯队，珍宝蟹、面包蟹。珍宝蟹的肉量充足，味道平淡，无功无过。面包蟹的蟹黄看着是多，但是肉质嘛，全靠运气，很容易踩雷、发粉或者发柴。到这里，想要吃到有品质，就可以再往上看，进入人上人梯队。雪蟹和花蟹，雪蟹腿多，肉好剥，蟹香偏柔和，更适合火锅和蘸酱。花蟹呢，肉质是细嫩清甜，唯独膏黄有点不足，缺少厚重的蟹味，所以想要追求更加浓郁风味和饱满度的，我们就来到顶级梯队，帝王蟹、梭子蟹和青蟹。帝王蟹的个头大量充足，请客真的很撑场面，但是它并不是正统的螃蟹，原生的蟹香并不算拔尖。梭子蟹呢，当然是日常性价比之王，鲜活鲜甜，做法百搭，就是有的时候容易买了空壳，所以推荐大家应急购买。青蟹肉厚膏足，鲜味浓重，清蒸爆炒基本不翻车，实力很能打。而蟹类里的天花板就是夯中夯，顶级中的顶级大闸蟹。它的个头虽然不算出众，但是橙味氨基酸含量突出，自带独一份的浓郁蟹香。金秋成熟的大闸蟹，膏黄油润绵密，蟹肉呢又鲜甜回甘，就是属于秋天独有的限定美味。所以秋天想吃这一口地道醇厚的蟹香，不用到处踩坑，咱们商城甄选阳澄湖大闸蟹，把这份夯中夯的秋日美味直接送到你的手上。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啦，大闸蟹口味封神，青蟹实力紧随其后，梭子蟹是日常的性价比首选，选对螃蟹远比盲目买贵更加划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哥们来嘛。

小桥流水人家，有时候爱上一座城，仅仅是爱上这座城里的一个人吗？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美食大闸蟹。哎呀，太叽歪了，哪有这样说话妥妥当的妥妥利利呢？听到这首歌呢，但是不由自主的我就想给自己夹起来了。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说嘛，人家蔡依林看我72遍，我每天2遍，你喜欢哪一遍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斯人带来的苏州人家。苏州阳澄湖，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去一趟，除了去感受江南水乡之外呢，还有去吃一年一季度的美味的大闸蟹，国家地理美食啊。每次视频直播素媛带大家一起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说，丹啊，你吃不撑啊你。怎么说呢，就是我一年就只吃这一次，回去就再也不吃了。你无法想象你每天早上一睁眼你都吃大闸蟹的感受。朋友们，那真的一早上吃7只，你知道我有多噎吗？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又吃，晚上直播素媛又吃，下了播吃饭又吃。你跟我说换谁啊，你不得啊照着这一年之后你再吃。当然说点题外话啊，就是你每次吃完大闸蟹之后，你站在他们的湖边，你就觉得一切啊都是刚刚好的那种踏实哦。在阳澄湖一顿饭是有完整的时间的，朋友们啊，你们知道吗？

0: 让你们长长见识。
1: 没有了，没有了，我跟你讲啊，他们从点蟹到蒸熟上桌，到一只只慢慢的剥开，再到最后在湖边吹风发呆，这才是完整的。啊，你也不是为了吃大闸蟹填饱肚子，你只是让味道和风景一点一点的叠在一起。
2: Come on， 来嘛。
1: 所以一年一度吃大闸蟹的日子，丹丹今天给大家带来了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前两天被大家一直在这边uncle 哎呀啊，一直让我们返场，让我们返场。真的，你知道塘里就那么多母蟹和公蟹，要搭配公蟹卖，马上的公蟹就要长出来了，对吧？马上又要中秋节，大家都送礼，我们不能老是都给你们弄母蟹呀。但是奈何母蟹真的太受大家的欢迎了，五对十只母蟹，2.5两的母蟹，你知道啥概念吗？都不小了，其实它是像可乐罐不是可乐罐，就是那个红牛罐大小的母蟹哟，不小了，原价649，今天259。你说。所以你作为给大家种草的人，你也知道259真的啊太给力了，太值了。所以大家让你返场的时候呢，你内心多少是有数的，你也知道哦，确实这么有福利的啊机制不多了。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临时决定硬着头皮就给就是跟人家死磕，就是才追回来了一批，看能不能跟我们好好再搭配一下。但是真的没多少了，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一款了。所以我们的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朋友们今天259，给大家安排买两单，再给大家安排我们价值199块钱的黑蜂雪蜜，我们私家车99的明星爆款哦，送大家是一斤冰激凌口感的黑蜂雪蜜哦。黑蜂雪蜜，你知道前两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朋友们一直问我要说能不能单光买螃蟹不要蜂蜜，我说不行，蜂蜜必须得要。因为你一定要去尝一尝真正的纯正的蜂蜜，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口感和治疗的作用。本草纲目就记录了啊，好的蜂蜜它可以美容养颜，然后它可以帮你解酒，甚至还可以解毒等等等等，非常好。而且真正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啊，如果你家结晶的蜂蜜颗粒比较大，恭喜你买的是勾兑蜂蜜。而我们的冰激凌口感的蜂蜜呢，它白花花的样子是采了10年的椴树花蜜哈。黑蜂专门有个黑蜂协会单位为他们成立的，专门就是怎么说，就是不让外面的蜂进到他们那个区域里面，他们区域里面的黑蜂也不可能就是跑出去，所以保证纯正的黑蜂给大家来采取。那大家喝到的蜂蜜的价值，你想想看，你喝酒之后你想用它解酒，你再也不会喝的胃酸了，对不对？比如说你便秘，比如说是润肺止咳，就去喝它，绝对没问题。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啊，蜂蜜你想单独买也可以，你花199，现在有链接。但是今天在大闸蟹我们给大家种草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规格买两单518，我们送199的这款黑蜂雪蜜，价值199一斤，一斤呢，朋友们。你知道曾经我们被科普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叫做麦卢卡还是什么的蜂蜜，他们一罐哦1000。所以你才知道真正的纯正的蜂蜜它真的啊，它不便宜，不是我之前印象当中我觉得50块钱顶天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还等什么，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买多不买少，买多多送，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一定要两单两单的去下，然后合下来一只才15块钱，两单两单去下，记得去下那个带有送蜂蜜的链接。前期有朋友单独排两单，那因为后期是人工给大家发蟹，所以他们可能因为忙也不会去思考这个订单有什么问题啥的啊，他不会在乎这些。那大家呢避免将来出现这些纰漏吧，就是你尽量的啊。也不是尽量的，你一定要去给我拍两单加一个蜂蜜赠送的那个链接，去拍那个啊，回复大闸蟹。25号左右开火，你就可以去提了哈。窗茉莉花，你看嗓子都已经哑了，我喝口蜂蜜水啊，润润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少着听。那广告之后呢，将会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0: 聊一聊容易犯困的那些事儿。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咱们来说说燕窝和花椒这两类食材，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都是滋补的食材，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不少朋友买来调养身体。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燕窝，主要成分是唾液酸和水溶性蛋白质。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燕窝的蛋白质含量非常可观，它可以作为日常的食补，有助于身体营养的补充。再来说说花椒，花椒呢其实也就是鱼鳔，主要成分是大分子的胶原蛋白。花椒的脂肪含量很低，含有多种氨基酸，适合体虚人群食补调养，对于身体恢复呢有辅助性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治病。这儿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燕窝花椒是属于食品，不是药品。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当作日常膳食的补充，如果您预算有限，那么鸡蛋、鱼虾、豆制品同样也是可以补充优质蛋白。那滋补呢本身也没有捷径，咱注意营养均衡，作息规律，这样就能保持很好的身体健康状态了。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膳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8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坦克大来的专属天使。我是你们的专属天使吗
1: ？Come on， 来嘛！
0: 我还是好好做我的女神经吧。欢迎各位朋友，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还是中原大话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每天在节目当中，丹丹都会给大家来种草一些值得我们去买的，帮你省钱的一些好物推荐。当然不一定每一项你都需要，你只去选你需要的，风险由人的下单，好不好？比如说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大闸蟹，哇，一波朋友们又发来了信息，这一波朋友们都是老板吧？这。这个点儿你能够在这个线上听到我的节目，朋友们，咱就是说啥单位啊？那得自己开的公司，我跟你讲。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红人，他说单蟹卡食物高级中秋送礼够用了，是不是？你要不要再多下两单呢？今天我们的母蟹全母蟹返场哦，真是让人兴奋哎。然后这个猫包包包，然后他说是蟹卡还是螃蟹？

0: 你这话问的，螃蟹25号开户，你现在买到螃蟹啊？你跟我说你敢吃吗？那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吗？朋友们，我再次提醒大家啊，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有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还有你还要有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有专门的养殖经验，多年的养殖经验，还有人家世世代代家里都是蟹农啊，搞这一行的啊，这些只是具备的条件一部分，我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关键还要有大闸蟹协会颁发的那个一蟹一扣，每个大闸蟹都有自个儿的戒指，你买回去之后那个蟹扣你一扫码，上面的链路就非常的清晰，不存在于你说我买到的是假的，而且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官方证书啊，不官方认证，一定要跟着我们私家车99官方背书去买，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即赚到。所以现在你问我说提蟹还是提蟹卡，你们说朋友们一定是蟹卡。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全母蟹2.5两的一只，全母蟹2.5两，它是红牛罐那么大小的，已经不小了。2.5两的，一共5对10只，我的直播间5对10只哦，5对10只259，买2单。我再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这是我们私家车99的明星爆款，相当于一只母蟹才15块钱。朋友们，我们送的是啥？我们是要不然买蟹送你蜂蜜，要不然买蟹送你蟹，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个诚意真的没谁了。听我们节目多少天了，或者说多少年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每次给大家上的一些品都是100%的以诚相待，才获得了如今有那么多朋友们的一份支持，包括中原带黄的15个群，对不对？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了，一只才15块钱，你就能够啃上一只国家地理美食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个蟹啊，你买回去之后我跟你讲，你别自己随便扫扣了啊，因为那个扣呢扫一次少一次，一共能扫3次啊，所以这也是你判断你提的到底是不是正宗蟹的一个标准之一。5大保障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都给大家来包赔，专业验蟹师持证把关。所以朋友们，你担心这些都多余，但是作为消费者，曾经我也是这样子的担心，所以我们给大家兜底，你尽管的下单，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好吧。而且懂行人都知道，母蟹本来就少，这次返场真的可难了。昨天晚上其实想要给大家上大蟹的，大蟹送小蟹，因为有之前朋友去买蟹王蟹后了，提前都进链接去买了，线上本来今天想安排这波的，但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聚在一起都聊了，都说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还想再买母蟹，甚至有些人真的啊被我安利的蜂蜜都想就是买母蟹叫送，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就连夜更改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方案，然后包括跟人家又谈了谈，说能不能再给我们适当的按照他们的经验给我们来调一调，看挤一挤呗，反正就是啊，谁让都是听众朋友们，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呢，所以就给大家又移出来了这么多。母蟹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红牛罐大小的母蟹5对10只，这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够数完，每天就那么几十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所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赶紧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红色精美蟹卡，你一打开里面是黑金的包装，再一打开就是一个红色的像身份证一样大小的卡，后面有二维码，25号左右一开壶，你一扫二维码，直接按照你想要吃的时间和地点，第二天直接按照那个给你发送到家，保证你吃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从阳澄湖给大家寄来的。你现在收到的蟹卡是从郑州，因为蟹卡全在郑州。比如说你12点前你在这边下单，然后明天基本上能收到蟹卡，然后螃蟹呢是在25号左右开湖，直接从我们湖里现捞现发，京东顺丰给大家发到家。比如说11早上12点你想请大家来吃饭，你就在9月30号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下单，或者说9月29号的时候你就开始下单。哦不，9月30号吧，因为它隔一天就直接到了。啊，那反正你自己把握吧就行。我就告诉你顺丰京东。啊，冷链给大家发送，保证你们收到的，全部都有我们的保障兜底，好吧？好了，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小助理帮我把链接给上了哦。
1: 3、2、1，上链接。
0: 另外呢，我看一下还有谁啊，在这边回复了个留言，我看一看。哦，我们家的没有了鱼，他给我晒单呢。他说：“丹，我卡片收到了，很精致哦。”必须啊，大家其实进到我们的商城，你光

0: 这两天光注意说大闸蟹了，因为你知道大闸蟹就是季节性的美味享受，过了这一季它就真没了，所以我这两天就不停的给大家说你要去吃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要去菜市场，你花了钱还买不到好的东西你还亏的那种，可能忽略了其他的品啊。但是好在比如说我让老杨啊，让这个 QBaby 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家也都听进去了。燕窝花椒炖奶是咋回事吧？燕窝花椒炖奶的关键词回复是那个燕窝，回复燕窝。如果你想要送长辈、送妈妈、送女士的话，燕窝花椒炖奶是不错的选择。开盖即食，满满的胶原蛋白，每天一瓶，皮肤水水嫩嫩的，比敷十张面膜都管用。堪称可以喝的护肤品，而且它是马来西亚的进口大燕条，拼的是真材实料，浓稠拉丝，绝不使用边角料和燕碎，无需泡发、挑毛，或者说炖煮，省心。特别多，只需要打开即食就可以吃了。精选的是深海的花椒，然后搭配优质的奶源，口感丝滑软糯，没有一点腥味，而且也不是小品牌的勾兑货。每天喝一罐，尤其是早上哦，女生哦，花椒高蛋白低脂肪啊。诶，对，你晚上呢，比如说减肥，你也可以来一个，对吧？是补充体力、美容养颜的佳品，产后恢复、日常保养都离不开它，不掺假、不勾兑，养生必须喝纯粹的才叫滋补啊！就像我们说，喝蜂蜜也要喝纯粹的，才能够达到《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疗效，要不然跟疗效一点无关，就是勾兑的糖水。啊，这怎么又扯到蜂蜜了呢？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燕窝，回复燕窝啊，包您吃的用心啊，不是不是，包您用的放心。一箱12罐，市场价299，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只要119元起，两箱198。我还是那么说，买多不买少，买的越多啊，你越赚。今天两箱198，直接抱走24罐，一罐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只要8块钱。朋友们，喝奶茶健康还是喝这个美容养颜？我都不细说那多，加好友丹丹再减5块啊！不是丹丹，我给你减5块，是我们每一单哦，你下单都能够再减5块，包括大闸蟹。来吧，还等什么？回复燕窝，回复燕窝，小助理安排上。
1: 3、2、1，上链接。
0: 我跟你讲，今年的双节安排的这个连得很近，9月25号放假，然后中间有3天我们上3天班，然后就国庆放假了。所以这期间你如何来送礼送得漂漂亮亮的，花钱了还办事了，别人还能记住你了，我觉得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品都值得你参考。比如说送燕窝，燕窝就是像我说到的送长辈送女士，对不对？你送啥都不是送健康，或者说送美丽，或者说送那个礼盒啊，内调外养我觉得才是真的美。送家人贴心，送客户拉近彼此的距离，对吧？然后送女士对你更多了一份好感，包括送那个长辈，送给这个妈妈，对吧？也会彰显你的一份孝心。包括你自用更是保持奶油肌的秘诀，关键还方便，无需泡发，不用炖煮，开盖即食，2箱198，一箱119啊。当然买多不买少，还是那句话啊，早上匆忙当营养 餐吃，下午馋了当滋补品吃，晚上呢饿了呢你当代餐，对不对？不管送给谁，它包括它的产品价值，真的每天人家吃的时候都能够想到你，说这礼物是不是送到心坎上了。所以朋友们，有谁想要送我呢？我一路2号广播大厦。臭不要脸。来吧，燕窝花椒炖奶，先炖滋补，一口喝出好气色。回复燕窝，回复燕窝，立即下单。哎呀，我不好意思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

0: 从头说。
1: 都说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只看到餐桌上威风凛凛的大闸蟹，一身坚硬的铠甲，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身的硬壳它是要反复脱掉重新长出来的。一只成熟的大闸蟹，从小小的蟹苗长到可以端上餐桌，一生要经历接近20次的蜕壳，每蜕一次壳，它的个头就会往上跳一大截。外壳呢不会跟着身体同步长大，壳装不下自己了，就必须蜕去旧壳，长出新的铠甲。蜕壳的时候是螃蟹最脆弱的时刻，它会躲进水草的隐蔽处，安静地完成蜕变。刚蜕完壳呢，浑身软软的，没有任何的防护，要静静地待上好几天，新的外壳才会慢慢地硬化成型。这也是虎养蟹和普通螃蟹拉开差距的关键节点。普通池塘养殖追求快速度，水体环境简单，蜕壳风险高，很多的螃蟹勉强长个头，营养积淀跟不上。而阳澄湖水域开阔，风浪活水，水下水草丰茂，给螃蟹提供了足够安全的蜕壳庇护地。充足的天然饵料让每次蜕壳之后，螃蟹不只是单纯的长大，更是扎扎实实的积攒养分，沉淀肉质的风味。蜕壳的次数一次都不能马虎，少一次蜕得不到位，就很难养出膏黄饱满、肉质鲜甜的成蟹。所以市面上有一些螃蟹看着个头挺大，吃起来肉空味淡，很大的原因就是生长的过程当中蜕壳环境受限，只长外壳，内里的养分没有积累到位。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完整走完全部的蜕壳周期，顺应湖水的温度自然生长，不抢藻，不催速，等到金秋时节成熟上岸，才有紧致弹牙的肉质和饱满丰盈的风味。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初时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一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耗24罐，不到五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所谓秋风起，蟹脚痒，每年秋天再多的大闸蟹，我永远只认准阳澄湖的。很多人说不都是螃蟹吗？差别真的太大了。今天一分半，我就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吃蟹一定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首先，它的生长环境就是顶配级别的，别的螃蟹大多养在淤泥塘里，自带土腥味，但阳澄湖是出了名的清水活水湖哦。湖底是干净的硬质细沙，水草特别的丰茂，像是螃蟹天天在沙底爬行锻炼，水质清澈无污染，养出来的蟹根本没有泥腥味，是公认的清水大闸蟹哟。标志性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壳色透亮干净，光是看着就知道食品质绝佳。而最绝的还是口感哦，这也是别的蟹替代不了的哟。阳澄湖水中富含天然钙镁离子，所以会让它的蟹壳薄而坚韧，肉质却格外的细嫩紧实。而它的肉质嫩度、汁水留存度都远超普通大闸蟹，蒸熟开盖直接香到迷糊。母蟹蟹黄金黄流油，细腻绵密；公蟹高脂洁白凝糯，满满当当不空心儿。而它的蟹肉呢，自带清甜，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和一点点的蜜香，鲜甜回甘，一口下去满嘴秋日顶级鲜味。而且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秋日限定顶配哦，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加上自然生态养殖，每一只都是自然养殖的精华，不是批量速成养殖能比的哟。每一年就这短短一季哦，错过真的要等一年。所以秋天的第一口顶级鲜美，一定要是阳澄湖大闸蟹给的。爱吃蟹的姐妹们，今年千万别将就，这口正宗金秋鲜甜，一定要给我安排上哦。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萌萌来嘛。

你能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吗？我跟你讲哦，我从未想到竟然有一天我会用孝顺去形容一个人的声音啊，朋友们。闭眼像窦唯，睁眼那是王菲呀、啊、哎呀，我跟你讲，这种在音乐上的造诣以及声音上的传承，别人真是做不到的。这是来自窦靖童带来的一首歌，翻唱当年老爸的一首歌 Don't Break My Heart， 而且这首歌曾经王菲跟窦唯共同登台演唱过这么一首歌。啥？你说你还想听王菲的呀？说这时那时快，我待会儿时间就给你安排。你忘了我是有求必应的小叮当。

0: 有人说丹你能不能正常发挥啊、哦？好啦，那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啊，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你的留言。比如说此时此刻，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回复大闸蟹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我们的全母蟹2.5两的红牛罐，那么大的一个母蟹，2.5两真不小了，朋友们，你别觉得听着小啊。你要之前想你就去买那个蟹王蟹后公5两母4两的吃一个都饱的那种。今天全母蟹返两哦，哦返两哦，返场哦，2.5两哦，全母蟹5对10只259，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单这个单单的买一个，一单的买，要买买两单，买两单518，然后我们再加送你一斤冰激凌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依然也是地标产品。你知道私家车99最爱卖的是什么？国家地理标识标志性的一个产品。我们的诚意没谁了吧，对不对？合下来一只母蟹才15块钱，你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吧，对不对？回复大闸蟹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啊，一蟹一扣，扫码就可以溯源啊。我们有自由养殖基地，有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有专业的养蟹世世代代的蟹农以及养蟹的经验，给大家啊把这个湖里的蟹呢从年初蟹苗就给你们开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大家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包赔，专业验蟹师持证把关哦，可不是随便谁捞出来就给你直接就是上桌了那种啊，我们是直接有验蟹师资格证，他们资格证是每2年一审，所以说含金量是非常的高的。然后他们是就是从湖里捞出来之后给你掂掂啊，越沉然后胳膊腿饱满的肉，高肥黄满的，给大家包装好，汁汁精品给你送到这个家门口。京东顺丰冷链包邮，从阳澄湖在25号开湖的时候，按照你预约的时间地点直接现捞现发，保证每一只都是鲜活的。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买两单不买一单，因为多买多送，买两单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我们现在这个链接也在，你单独去买蜂蜜，你不买大闸蟹也是199啊。所以朋友们，所有的小账啥的啊，划不划算，就是你吃亏上当了啥的啊，我都给你算清楚了，让你买的无懈可击啊。懂行都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不小了，红牛罐大小高低，哎，它的直径，朋友们，5对10只。买两单518，到手20只。国庆节或者中秋节请谁来了，大家母蟹开吃，我跟你讲，绝对有面儿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那如果你想要，就比如说送女士的话，又想让别人记得你的话，前2天的礼盒卖得非常好。那礼盒过去呢，给大家今天上的新品就是 SK2 家的奢护保湿礼盒。这个礼盒呢，里面给大家安排的有神仙水230毫升，大容量打底，对不对？搭配新款小灯泡50毫升的提亮肤色，对不对？新款的小灯泡哦，50毫升，再加上大红瓶面霜15毫升，一共给你安排4瓶。合起来这个正装的量了，紧致抗老水精华面霜一套直接给你搞定，全脸抗老提亮。我用他们家大红瓶的眼霜也非常的好，我也推荐给大家，但是这个套盒里面没安排，你可以单独拍也不贵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重点是官网原价这一套标起来是397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年就这一回的宠粉福利双节来临，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正品保证资质齐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只要零头都不到，3978，我们699。是不是多余的那3100多块钱、3200多块钱，朋友们，咱干啥不行？给孩子报班，对不对？带孩子11出去旅游，对不对？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我跟你讲，这套特别适合熬夜党、干皮混干皮、皮肤暗沉发黄、有干纹细纹的姐妹们，以及中秋想送贵人不踩雷的，别人用起来就能够想到你的那些朋友们，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坚持用一个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毛孔细腻了，肤色均匀透亮，上妆不卡粉，素色有好素颜有好气色，素色有好气色。 恢复大牌，恢复大牌，因为真的节日要到来了，你知道整个人都是兴奋的。你一想到这一周，哇，上完下一周再一上，呀，就要放假了。然后放完之后十一回来啊，再没上一两天就要新年跨年了，新年跨年再没两天，农历新年了，农历新年再没过两天，又

清明小长假了，然后又五一大长假了，哦，这一年一转眼又过去大半年了。时间催人老啊，朋友们，但是你过着还可有盼头，你发现没？我们一定要向阳而生哦！欢迎各位朋友们，按照各自所需风景游人的下单，想要买我们的 SK2 的礼盒，你回复大牌；想要买我们的全母 2.5 两五对十只的大闸蟹，你回复大闸蟹；想要买我们的燕窝花椒，你可以回复燕窝，回复燕窝。

刚刚呢跟大家说啊，我说一会儿广告之后回来跟你们聊一聊犯困这些事儿哈。现在这个季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就是总觉得睡不醒，尤其是早上起床特别难，对不对？我告诉你容易犯困哦，除了季节性的原因之外，有可能你的血液粘稠了，你明白吧？临床发现呢，血液粘稠度高会增大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这个疾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吸烟的人群、45岁以上的男性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重视。血液变粘啊，并非无迹可寻，身体会给你发出以下的警报，比如说你犯困，吃完饭之后就犯困，普遍现象。但是对于血液粘稠或存在脑血管动脉硬化的人群，这一症状往往更为频繁和明显，根源在于血液粘稠度增高，大脑缺氧供应不足，从而引发精神萎靡和嗜睡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腿抽筋，睡觉的时候如果你的腿抽筋，不一定是缺钙，有可能是提示血液粘稠，这是属于啊，由于血液粘稠度升高会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影响局部血液供应，还有会出现胸闷，血液粘稠度一高，心脏部位的血液供应就受到阻碍，可能影响心脏功能，心脏功能降低的时候呢，人会感觉胸闷乏力，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类情况。还有就是晨起会头晕，你感受一下有没有啊，有没有这种这个体会。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因为血液粘稠度高的话，它会受到阻碍，那大脑局部需要的血液无法及时供应，晨起的时候呢，患者就会容易出现什么吧，眩晕感啊，并且多见于中老年人。你别跟我说当我离中老年人远着呢，你现在都是中灯了，就我其实想说你现在都是中老灯了，我跟你讲老中灯。这一症状呢，可能在进食早餐和饮水之后会有缓解，也就是说你别以为是低血糖，是可能血液粘稠的问题啊。好了，那就说这么多吧。生活当中呢，尤其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不得不向你的身体的警号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号低头啊，不要死鸭子嘴硬，老是说咦我还念情了，我还咋咋了，有一个好的心态是很好的，但是身体健康啊那是自己的啊，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照顾好家人，别忘了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广告之后见吧，顶梁柱们。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个秋天，当你买了昂贵的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别乱做哟。来吧，我教你们一个老师傅公认最好的做法，清蒸，保证原汁原味。只有这个做法才不浪费它的顶级鲜味哦。你要知道，很多人蒸蟹又掉腿又硫磺还有腥味，全是步骤错了。首先不用解开绳子，千万别解绑哦。阳澄湖的蟹肉质紧实，但活蟹乱动一蒸就会断腿散肉，绑着蒸才是完整饱满的。然后重点来喽，冷水上锅蒸哦，水里加几片姜，一点点的料酒去腥增香，如果有紫苏的话再放一点紫苏，蟹壳要朝下，肚皮要朝上哦，这样倒扣蒸不硫磺哦，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再然后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中等大小的阳澄湖大闸蟹蒸10到12分钟刚刚好，关火再焖2分钟，肉质嫩到极致，不老不柴。如果你真的想要调料，来，万能的蘸料直接抄作业哦，姜酥加陈醋加一点点白糖，提鲜解腻，完全不会盖住蟹黄蟹膏原本的奶香和鲜甜哦。记住哦，好蟹不靠重口味凑数，清蒸才是对阳澄湖大闸蟹最大的尊重，原汁原味，膏满肉甜，秋天的顶级鲜味直接拉满。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by，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买蟹都在踩坑，要么就是空壳没黄，要么就是肉质松散不新鲜。那今天花两分钟时间教大家零失败挑蟹口诀，不用懂行，菜市场线上买蟹都能用，挑出来的蟹个个都是满黄爆膏。首先呢，记住老话，十雌九雄，农历九月吃母蟹，蟹黄饱满绵密流油，农历十月吃公蟹，蟹膏软糯粘嘴，肉质最紧实。那教大家一秒来区分一下公母，圆起的是母蟹，尖起的是公蟹。想吃蟹黄选圆肚起的母蟹，想吃蟹膏就选尖肚起的公蟹，再也不会买错。那么好蟹呢，有标准品相，记住八字黄金标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第一是看蟹背，背部圆润鼓起发亮光滑的，说明营养足，膏黄满。背扁平发暗的大多是空壳瘦蟹。那第二呢，要看肚脐了，肚脐饱满凸起，边缘缝隙很宽厚的，那蟹黄蟹膏超足。肚脐如果扁平塌陷，基本就是没有肉的水蟹。那两只一样大的大闸蟹，优先要选压手偏重的，重的肉实膏满，轻飘飘的大概是注水空壳。也可以再来快速测一下鲜活度，轻轻碰一下蟹的眼睛，瞬间回缩，反应灵敏，解开绳刺后蟹爪张合有力，活力十足，那就是新鲜的好蟹。反之反应迟钝，一动不动的，千万不要买。最后给大家总结极限的挑蟹口诀，就是九月母十月公，背骨肚白，脐突压手，鲜活有力。掌握这几招，不用靠老板推荐，自己就能挑出顶配的大闸蟹。秋天吃蟹不踩雷，赶紧收藏起来，买蟹直接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哼哼，来嘛。

哇，你听到的这是谁的声音啊？对啊，这是王菲现场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Don't Break My Heart。 你知道啊，就是这是一场他和窦唯的现场演绎，更被视为一段传奇情感和音乐才华交织的终极注脚，你知道吗？这也是王菲和窦唯曾经在公众视野当中唯一一次正式的同台合作，所以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歌手歌曲的本身，成为了很多乐迷心中不可复制的鲜品瞬间。你知道这首歌哈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来其实是黑豹乐队的代表作，由窦唯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不是非常有才，是非常中式摇滚的一个经典之作。在1999年的这场演出当中，你看一转眼26年了，朋友们，27年了，角色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换，对不对？对，窦唯退居幕后了，担任音乐总监并亲自操刀鼓点，王菲就站在台前，以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重新诠释这首充满雄性荷尔蒙的作品。所以在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编排本身就极具张力，窦唯的鼓点非常的沉稳克制，却暗涌着一种力量，保留了他作为摇滚乐手的一个底色。而王菲演唱并未刻意模仿原版的这个粗犷，而是融入了他特有的一些慵懒跟疏离感。你听，冲动。

0: 你看他的节奏处理上显得特别的随性自由，对不对？时而抢盘，时而拖塔的，在这种不在调上的争议，恰恰给了他独特的一些艺术的一些表达，就那种举重若轻的潇洒。
1: 也许是我的错，
0: 你看，也许是我的错，错过。他的发音，我会这样假说。而且前一段时间，窦靖童不是参加了一个音乐节嘛？然后王菲啊，带着女儿李嫣啊，还有他的一些伙伴。

他们一起给这个窦靖童站台的时候，他在台下的那个挥手啊，然后还说，哎呀，老母亲在这儿呢，看到了没有啊，老母亲在这儿呢。哎，你就觉得啊，明星啊，当母亲的时候啊，跟我们平凡人没啥两样。真的啊，满场就是显得特别的活泼，特别的小女生，你就会瞬间的明白，哦，霆锋那么的爱王菲，她的魅力在哪儿呢？舞台上女神，舞台下女神经。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啊！待会儿的时间，窦唯的这首歌啊，原唱，我给大家安排一波，请等待着。回答一下微信公众号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看到这个方在这边说，赶上买二送一了，今年能吃个痛快了。对呀、啊，今天买二送一，给大家安排的是买两单我们的全母蟹送价值199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黑蜂雪蜜。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全母蟹2.5两，我们返场喽。之前因为一直纠结，再想想没有买到，遗憾的家人们，或者说今天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哎，觉得这儿靠谱的一些朋友们，赶紧给我冲，尤其是母蟹党必冲。我给大家推荐的母蟹2.5两，它的大小跟一瓶红牛罐大小一样哦，不小了，够吃了哦。5对10只，今天直播间259，我不推荐，我推荐去买两单。为什么？买两单518，我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你不能跟我说你不要，你必须要。你要你会发现你这单买的有多划算，然后还打开了你对蜂蜜的一个认知。好的蜂蜜基本上全是上百的，也不能用价格吧，反正价格是一部分衡量。最重要是好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一定是细腻如汁，然后润而不燥，进到嗓子里面。然后你尤其像我这种啊，就是有一些老师啊，经常有咽喉炎的一些朋友们呢，去吃它特别的润嗓啊，一点不觉得齁甜。包括你喝完酒想要解酒，去吃蜂蜜，朋友们啊，一解一个准儿，因为《本草纲目》记载它是有疗效的，包括润肺，然后止咳。为什么你买的蜂蜜小朋友们越喝越咳，然后痰生的很多？那是因为它是勾兑的蜂蜜，勾兑的蜂蜜是有糖的，有糖，糖尿病的朋友是不能喝的，但是纯正的蜂蜜，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去喝，知不知道？然后更好一点的啊，可能要上千。厉不厉害？是不是打开了你的新世界的大门？最早的时候我觉得蜂蜜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个糖水，只不过叫蜂蜜。当我了解完之后，我才知道我孤陋寡闻了，朋友们。所以一路当中，我们不停地随着自己的成长经历，一点点地改善自己的认知，提升，我觉得这是必经之路。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啊，518买两单全母蟹，到手20只，你留着这个中秋国庆你邀亲朋好友来吃，咱们直接全母蟹起步。啊，当然你要说你可喜欢吃公蟹的话呢，没有全公蟹。你可以买我们后期给大家安排的一些大的哈，但是2.5两真不小了，你自己想一想，红牛罐都不小了吧，那个高度，那个蟹的直径，朋友们啊。好了，就说这么多，回复母蟹啊，不回复大闸蟹，你看看。因为我看到也有朋友说，单是蟹卡还是蟹卡啊？9月25号，阳澄湖，在那个时候大概啊那个时间左右开湖，正好25号又是中秋节了，对不对？开湖之后，你提前买的蟹卡，你可以直接就可以扫二维码进行这个预定了，下单了啊，是会按照你的时间顺丰、京东从阳澄湖湖里现捞现给大家发货，保证你们吃到的都是鲜活的、蹦跳的。为什么一定要吃阳澄湖大闸蟹呢？首先它特别有名气，其次它真的特别有品质，再其次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出去旅游，除了感受当地的人文特色之外，我们还要吃当地的美食。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就让你吃到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一蟹一扣，扫码溯源，清清楚楚的链路二维码，记得总共能扫3次，扫一次少一次。啊，你自己别乱扫，你扫你自己的，然后送给别人的你让你自己扫。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私家车99，多少年了，带大家年年去溯源啊！尤其是丹丹，真的，每次你们亲眼是看着我直播是怎么从头吃到尾的。我今年算是收敛点了，朋友们，整场直播就吃2只。以前我整场直播都照着7只，然后你想早晚我一天吃多少只？我一天都吃够你们下的2单的量了，我跟你说。

0: 产品明星爆款，我们私家车99的啊，蜂蜜合下来一只母蟹才15块钱，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了吧？但你能啃上一只国家地理标志美食阳澄湖大闸蟹，我告诉你哦，阳澄湖大闸蟹可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一定要有官方认证书以及自由养殖基地符合这样的标准，还有一些养殖经验，还有人家家世世代代都是蟹农等等等等的要求，然后大闸蟹协会才会给你颁发一蟹一扣，就是大闸蟹手上戴的那个戒指，扫码就可以溯源出清晰的链路，你吃的是否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请大家扫码的时候认准了，你去菜市场买是不是我不敢说啊，但是我敢保证有我们私家车99官方背书这件事，朋友们你就闭眼冲。今天冲的是全母蟹，母蟹党爱好吃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不爱吃的，80%我觉得都是爱吃母蟹的。全母蟹党赶紧冲啊，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全母蟹5对10只，买2单20只，哎呀可得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看你们的了，关键词的回复有很多，因为一年一季季节性享受的美食这个大闸蟹我比较操心大家错过，所以我可能在节目当中说的比较多，但是有一些产品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双节想要选择送的话呢，你不如在我这儿全备齐了吧，比如说你给长辈送，你送什么？给长辈送妈妈送女士的话就送燕窝花椒炖奶，别人在吃的时候每一天吃一口保养的时候他都能够想到你，你说你是不是送礼物送到心坎上了，对不对？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燕窝，回复燕窝，一箱12罐，市场价2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19，两箱198，所以去买两箱，买多不买少啊，买多更优惠，直接抱走24罐，一罐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只要8块钱，不比喝奶茶强，朋友们啊，比如说你白天一大早上吃得好，吃一瓶这，中午你可以算是加餐美容养颜了，下午馋了当滋补甜品，睡前饿了当代餐，对不对？回复燕窝，回复燕窝，无需泡发挑毛，然后炖煮省心太多了，打开即食啊，我帮你们尝过了真的很不错，因为来自深海的花椒搭配优质的奶源，口感更加的丝滑软糯，而且它是一整只很大哟，可不是小品牌的勾兑货哈，每天喝一罐花椒蛋白，比较高，又是低脂肪，是补充体力呀、养颜美容的佳品，产后恢复日常保养都离不开它的啊！不掺假，不勾兑，养生必须喝纯粹的才叫滋补，没有一点腥味儿。回复这个是啥？我满脑都是大闸蟹啊！回复燕窝，回复燕窝，链接上一下。
1: 3、2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朋友吃大闸蟹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吃螃蟹必须配姜丝配陈醋，还有网上各种说法，说螃蟹不能配这个不能配那个，到底哪些是真禁忌，哪些是谣言，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咱们先说重点，螃蟹是典型的寒性食材，它鲜味足，营养高，但是吃多了容易胃凉不舒服，尤其是女生啊，脾胃弱的人单吃螃蟹很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老祖宗留下来最讲究最科学的吃法就是姜加醋绝配。先说姜的作用，生姜是温性的，刚好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气，去腥暖胃驱寒，吃螃蟹的时候带一点姜丝，肚子不容易发凉，吃再多也舒服。第二再说醋的作用，醋啊本身就是可以提鲜增

0: 香的。大闸蟹本身鲜甜吧，蘸一点点陈醋，味道直接翻倍，一点腥味都没有了。第二呢，醋是可以抑菌解腻的，帮助消化蟹肉当中的高蛋白，吃起来不顶胃。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吃蟹不配姜和醋等于白吃，还容易伤身。所以要想吃的鲜美，吃的安稳，姜醋一定不能省。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说螃蟹到底不能跟什么一起吃，我们给大家讲讲干货啊。首先要破除最大的谣言，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这是个老谣言啊。只要食材新鲜，适量吃，正常人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被老说法吓到。而真正不建议搭配，最容易出问题的三类大家记好。第一类，极寒凉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吃大闸蟹配个冰镇饮料，配个冰西瓜、冰水、冰茶，你看这是寒性的，再加上螃蟹也是寒性的，再加上冰的，双重寒凉，拉肚子、胃痛啊！吃螃蟹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喝温水，喝热姜茶。第二，高油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大量的烧烤、重油的火锅、肥肉。螃蟹是高蛋白，本身消化负担就比较重，再叠加油大的大餐，很容易积食，胃胀不舒服。第三类，高度的烈酒，很多人说啊，这螃蟹配白酒绝了，其实是非常伤肠胃的。高蛋白加上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肠胃，敏感体质就容易出现腹痛不舒适。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正确的吃蟹方式，鲜活的大闸蟹加上热姜茶加上姜醋蘸料，等于鲜美暖胃不伤身。秋天吃螃蟹，吃的是新鲜，吃的是讲究，只要搭配对，避开寒凉重油的搭配，咱们就能安心享受这一口秋天最顶级的鲜美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辣蛋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怎么样的朋友们听得过不过瘾呢？这首歌我们一下听了三个版本的，一个是窦靖童他们的女儿，还有就是王菲他们俩合作的一个这个最后的一场演出里面的 live 版。那现在听到的就是窦唯本人演唱的一首歌，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了中国摇滚最自由的年代的一首歌，当时的黑豹乐队传唱度非常高的 Don't Break My Heart 送给各位，也是窦唯亲自演唱的这一首歌。你知道这首歌之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是因为你知道歌词虽然是在写爱情，但是对于老听众而言更多是对青春苍凉感的一种记录，你发现了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的认知大概都是类似于这样的歌，不像现在会听一些什么重金属摇滚之类的，听也听不老懂的那种哇哇哇，就这种。现在你知道当时哦，旋律哦，你说它是摇滚，但是少了摇滚的沉痛，多了几分流行和温情脉脉，对不对？传播非常的广泛在当时，而且这也是被认为中国摇滚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窦唯在黑豹乐队时期创作并演唱的一个经典，旋律也特别的易于记忆，你发现了没有？可谓是摇滚情歌的开创之作。而且当年的窦唯哦，就是很帅气，你发现了没有？你现在再去看过去，或者说再去评价你曾经的恋爱，或者说你身边有一些人在找另一半的那个气质和状态长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跟他本人好像。窦唯也是个性十足的，当年也是很年轻很冲劲十足，黑豹当年又那么火，王菲当年又那么火，你不觉得他们俩真的好配吗？这种东西真的演不出来的，演唱包括窦唯本身也是特别的很真实，真的。所以该说不说，好好听，送给所有在听节目那些家人们呢。这三个版本不同的背景下，你更喜欢听谁的这个演唱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聊哈。我看到有包包问我说，线下提货吗？可以直接送到家吗？可以直接送到家，线下不提货。你扫二维码，人家直接从阳澄湖里面给你捞了，然后给你送到家，倒是省去了你去菜市场奔波，而且还挑，而且还得砍价，而且还不知道买了这个是不是花钱买的不是正宗的啊。再说一遍，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是一定要有官方认证书的，一定要有官方认证书，每一年发的新的蟹扣，你买的时候注意看清楚，他说蟹扣你扫是2025年的。2026年的啊，包括还要有自由养殖基地，我们私家车九九有自己的养殖基地，所以这几年每次都是素颜丹丹带大家一起去。那今年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一个福利，我觉得比往年任何一次都来的力度高啊。首先给大家，比如说你去买多，买多多送，对吧？你少买呢，我给你算过了，你就去买多，这个东西你少买不了，因为到时候过节双节挨到一块了，你说你买谁吃谁不吃。啊，最多的也就是5对10只了，一般是4对8只，正常的搭配公跟母是搭配着卖的。那我们今天安排的5对10只是我们的全母蟹，2.5两的，一只全母蟹2.5两，大小可是跟那个红牛罐的那个高度是一样的，你知道吧？可不小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眼大肚小，我跟你说。啊，如果你想买蟹王蟹后也不是不可以，链接里面有，你回复大闸蟹自己先去看。只是线上我给大家安排的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啊给大家上线的，所以今天5对10只的全母蟹大家赶紧去，也是我们的返场。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不是，我昨天跟大家节目当中都说我明天会给大家安排更大的啊，然后方便你送礼的。但是你知道这两天在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也在问说全母蟹然后特别好，甚至有些人被我科普到买蜂蜜哦，都是问说那买啥送蜂蜜。所以今天给大家我们又重新返场了母蟹，也是跟人家好说呢，说看能不能跟我们匹配一下，看怎么调整一下，毕竟人家有经验嘛，所以我们硬薅来的。那今天你如果第一次听到的朋友你是幸运的，那上一次你没有买到一直在焦虑啊遗憾啊，那你也是幸运的。今天听到的话赶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在25号左右开户之后呢，你就直接可以下单了，按照你的时间然后按照你的地点我们直接给你送到家，开户也不涨价，还能够优先发货。那全母蟹跟大家说一说，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这个是259，我建议大家去买两单，因为买两单我们就送你价值199的我们私家车99的广播明星爆款黑蜂雪蜜啊。这个我还想说什么，真正的蜂蜜它是有疗效作用的，《本草纲目》当中都有记载，你可以自己去查。另外呢，说到《本草纲目》，我不得不提啊，大家光吃大闸蟹了，你知道不？《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着，螃蟹性味咸寒，但是具有疏筋益气、理胃消食、通经络、散诸热，还有这个散淤血之功效。蟹肉味咸性寒，有清热化瘀滋阴之功，可治疗跌打损伤、筋伤骨折、过敏性皮炎。蟹壳断灰，调以蜂蜜外敷，可以治黄蜂蛰伤或者说其他无名中毒。当然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就是什么解毒之类的，我是想告诉你螃蟹浑身都是营养的东西，它的壳都有营养了。而且阳澄湖大闸蟹啊，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说维 A 高于其他陆生和水生动物，肉是肉类维生素 B2 的5到6倍，比鱼类高出6到10倍，比蛋类高出2到3倍，维生素 B1 及磷的含量比一般鱼类高出6到10倍。所以你想想为啥我每次去素源吃完大闸蟹我这一年都不再碰了。一，季节性碰不到，二，你说我是不是补足了大家一年的量了都。我一次性最大的突破你知道吗，就早高峰的时间我不是还要给大家连线视频直播吗，我能吃7只，我自己都快吃一单了，我跟你说朋友们。所以为啥我劝你，我说你多买几单，因为过节双节挨在一起了，然后你请亲朋好友好久不见见面了，你说你给谁吃不给谁吃，谁吃一只也不合适，你最少也得好事成双吧，是不是？你买两单一共到手20只，朋友们你请10个朋友到你家，你一人2只，10个朋友你家也够大。好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而且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之所以有名，首先是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那为什么一定要吃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这片水好，水是富含非常丰富的负离子的，而且水特别的清，湖底的沙子呢也让蟹不停的在运动，你会发现它的爪子特别的尖，跟针一样，而且腿上的毛呢就是刺楞住，腿上的毛非常的干性，不像在咱们这儿在泥塘里长，身上都是那种软毛，而且都是泥，爪子都是钝的啊。再加上阳澄湖的水域养了蟹几千年，
你知道这水域有多好吗？阳澄湖的蟹之所以也被惦记几百年，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片水，而且他们喂的小鱼小虾，然后虾啊这个玉米，对吧？好蟹的味道从来就是藏在那一层层慢慢剥开的那个水草里。因为它水草它也要攀爬也要脱壳嘛，距离25号开湖大概还有3-4脱壳大家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阳澄湖大闸蟹是中国三大古名蟹唯一存世的品种，我们现在吃的你知道多稀缺吗？多珍贵吗？所以蟹上桌的时候啊，真的你在当地吃，你就会发现不需要任何介绍的，你掀开蟹壳，金黄的蟹膏几乎要溢出来，蟹肉白嫩紧实，蘸一点姜醋啊，对，姜醋我们给你送啊啊，还有姜茶也送，然后紫苏也送啊，还有那个吃的那个剪刀啊啥的我们都送啊，这是基操啊，你不用问我说单下几单送，这个我们就不足挂齿啊。那个紫苏怎么蒸蟹啊？紫苏呢就是把蟹啊就是随凉水下锅，然后一块蒸出来的水蒸气是蒸你的蟹，蟹记得啊给它倒个个啊，把它肚翻过来啊，白肚朝上啊，这样不容易漏黄油啊。说到哪儿来啊，蘸一点姜醋，那股清甜就在舌尖慢慢散开，吃完一只手上还留着蟹香，心里已经在想下一只了。你知道我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因为我们找的有那个宴蟹师嘛，给大家专门今年挑蟹的时候把关，让大家吃到只只精品的嘛。然后宴蟹师看我吃的时候特别的粗鲁，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北方女孩，人家是南方女子。然后当时他就说：“哇，我看我们丹丹老师吃的啊，就是特别的粗鲁，你这是这样子吃的。”然后他就拿那个剪刀啊，把那个爪一剪，然后拿那个爪小小腿往大腿里面一顶，那个肉就出来了。我说哦，是这样子的呀，但是我都是用嘴巴直接刺出来的，因为它的水域长得导致那个蟹呀、啊，它的壳不是说死硬，它是酥的，你知道吗？轻轻一咬你都开了。然后你知道我怎么化解尴尬的吗？我说我之所以吃的粗鲁呢，就是因为希望自己比别人多吃一只。现在给你们一学嘴一想，好像也没有避免啥尴尬呀，反而显得我可没出息。说了点题外话，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全母蟹、哦、我给大家安排了啊。另外呢也提醒哦，还有那个没有了鱼说大闸蟹有礼盒包装吗？有礼盒包装，朋友们你放心，你提蟹的时候都是红彤彤的礼盒，然后里面是泡沫，然后给大家加的有那个所有的一些保鲜的措施，你放心啊，都是随时给大家从湖里捞，然后直接寄出，顺丰京东冷链包。然后也提醒大家，你们所担心的那些什么无肉无膏无黄缺斤少两死蟹残蟹，我们全给大家保障兜底，有问题找客服秒赔秒处理。而且今年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大闸蟹的蟹卡长期有效，你永远不用担心说哪一天你忽然间扒出来一张蟹卡，你还不知道啥时候的，一看呀过期了的那种就是担忧啊。然后你今年的蟹卡，今年的福利，如果你明年发现大闸蟹小年，你今年买到的这些蟹卡囤到的，你就真的赚到了，像是囤黄金一样。如果你能够多囤就不要少囤，因为多囤多送，我们今天还是那么一句话，买两瓶不是买两瓶，买两单我们的全母蟹只要518，但是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地标产品，朋友们，合下来一只母蟹才15块钱，买多不买少，一单259，两单518，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啊！好了，不说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我看到那个谁说。雨一直下说挺满意的，想再买点僧人还有优惠吗？今天是全母蟹，你也可以安排。我觉得如果换成我是收礼物的人，我更希望收到的是全母蟹，因为全母蟹大家都知道少，真的不多，能买到啊就是满满的诚意，那真是想如我亮。稍事休息，待会儿见。哦，对，还有一个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啊，就是燕窝，可以送妈妈、送长辈、送女士，就是这个礼，我今年给大家在双节都安排的齐活了，男士送大闸蟹，对不对？然后女士送化妆品礼盒、套盒以及类似于这种营养保健品。
是吧？回复燕窝，回复燕窝，一箱十二罐，市场价299，今天只要119，两箱198，直接抱走24罐，喝一罐才8块钱。回复燕窝啊，每一只里面就是完整的花椒，不会是碎的，无需发泡、挑毛、炖煮，真的打开即食啊。然后还有我们的 SK2 的奢护保湿礼盒，奢护保湿礼盒待会儿再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姐妹们，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拉着你们好好唠唠我无限囤货的本命洁面 SK2 这支洗面奶哦。我不允许还有姐妹没有用过它，之前踩雷踩的我都快崩溃了，今天掏心窝子跟你们讲清楚，它凭什么贵，凭什么吊打普通洗面奶，里面的 Pitara 到底好在哪儿呢？听完你们绝对心动。先说我之前踩过的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呢？要么皂基洁面洗完脸拔干紧绷，脸颊干到起皮，越洗屏障越薄，换季疯狂泛红；要么普通氨基酸洁面，温和倒是温和，但清洁力太弱，涂了防晒隔离根本洗不干净，闷的毛孔堵黑头，闭口疯狂冒。还有那种加一堆香精防腐剂的哟，上脸刺眼睛，洗完假滑，摸起来总像有一层模糊在脸上，洗脸每天都像是完成任务，一点幸福感都没有。直到我入手了这支当当当当 SK2 的洁面，第一次上脸我直接捂胸口，心动好久，有没有？先给你们掰开揉碎讲核心哦。他家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这东西到底厉害在哪。今天我就大白话给你们讲明白。
4: Come on， 来嘛。
3: 说到 Pitara， 它不是普通的保湿剂哦，是特殊发酵绿叶，里面有50多种天然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不是单纯的洗干净表面油脂，是一边清洁一边给你的皮肤补营养，调理肤质，水油平衡。要知道普通洁面成分逻辑很简单哦，就是表面活性剂加基础保湿剂，任务只有一个，洗掉脸上脏东西，洗完护肤工作全靠后续水乳。但 SK2 这支清洁加修护调理二合一哦，洗脸这一步呢就像是同步养肤，这就是和别的洁面最本质的区别，听明白了吗？那接下来我再拆开配方对比给你们听哦。市面上大部分氨基酸洁面只有单一温和表活，清洁力受限，只能日常清洗脸，而清洁力强一点的皂基呢，碱性高，破坏皮肤弱酸屏障，就越洗越脆弱。可是 SK2 呢，却是复配温和氨基酸表活，弱酸性，贴合咱们皮肤本身的酸碱环境，不损伤角质层，同时搭配 Pitara 发酵精华，没有廉价厚重保湿油，不会洗完闷肤，没有刺鼻的工业香精，淡淡的天然玫瑰清香，揉搓泡沫的时候香得特别治愈，泡沫绵密的像棉花云朵，黄豆大小一点点就能够搓满全脸，细腻到敷在脸上软乎乎的，揉到眼周也完全不辣眼睛哦。像是敏敏肌呀、换季烂脸的姐妹们放心用。
4: Come on， 来嘛。
3: 像是我现在家里梳妆台呀、旅行包啊都会备一支，不管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洗脸的时候都能够安抚皮肤，真心安利给所有纠结洁面的姐妹，像是油皮呀、干皮呀、混油啊、敏敏肌啊，全肤质适配，用完一支直接沦陷，无限回购款，闭眼冲绝对不踩雷哦。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

0: 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捕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膳食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元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辣蛋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好吗？来吗？

0: 像这首歌唱的一样，真的朋友们，闭眼入大闸蟹向前冲吧，尤其是母蟹党，今天闭眼入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刚刚说拐回来啊，跟你们来聊一聊 SK2 的奢护保湿礼盒。中秋这么重要的节日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奢护保湿礼盒，我给大家安排一波。 SK2 火了40多年，稳坐高端护肤神坛，对吧？从王室名流到一线女明星都是她的忠实粉丝，神仙水更是流水的护肤铁打的神仙水，江湖地位至今没有人能够撼动。所以这套礼盒有多狠呢？来，神仙水230毫升，给你安排一大瓶大容量打底，搭配新款哦，新款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再加上大红瓶面霜15毫升，一共给你安排4瓶，也是一瓶正装的量了，60毫升，对不对？紧致抗老水精华面霜一套直接搞定，全脸抗老提亮，不论是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划算。所以此时此刻官网标价看一看，397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哦，我跟你讲，零头不要，零头978不要，699所以还不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给到大家，只要6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
1: 3 2 1上链接。
0: 我跟你说，这套特别适合熬夜党，干皮混干皮，然后皮肤暗沉发黄，有干纹细纹的姐妹们啊，以及中秋想送贵人不踩雷的，坚持用一个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毛孔更加细腻了，肤色均匀提亮了，上妆不卡粉了，素颜都有好气色了，包括我用他们家的大红瓶眼霜也真的特别的好用，水润不油腻，而且特别的滋润，还有瞬间感觉抚平你小细纹的黑科技。我形容的具象化了没有？因为真的不错耶，我那么挑眼霜的人，我从18岁开始用哎，真的，我觉得我蛮有发言权的。来吧，今天给大家安排回复大牌 SK2 家的这套礼盒，没有眼霜。想要买眼霜，我们的商城也有，你可以自己去下单，但是今天这套礼盒你不要错过，尤其是自用，朋友们好好的爱自己，尤其是女生哦。那今天就是这样吧，关键词的回复大牌，还有我们的大闸蟹母蟹返场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没有了，这次追回来的这一批没多少卖完，今年大概率反正也不会再有这款了。回复这个大闸蟹，回复大闸蟹，然后燕窝花椒炖奶，你回复燕窝，在中秋节或者说国庆节双节来临的时候，送长辈、送妈妈、送女士，他们每一次喝的时候都能够想到你，我觉得这个送礼才是送到心坎上了，才是送对了，才是钱花到正地方了啊！别总是花钱办不了正事儿啊，钱也不是那么好挣啊！祝大家节日快乐。好想放假呀，实不相瞒，回复大牌，回复燕窝，回复大闸蟹，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所谓秋风喜，蟹脚痒，每年秋天再多的大闸蟹，我永远只认准阳澄湖的。很多人说不都是螃蟹吗？差别真的太大了。今天一分半我就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吃蟹一定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首先，它的生长环境就是顶配级别的，别的螃蟹大多养在淤泥塘里，自带土腥味，但阳澄湖是出了名的清水活水湖哦。湖底是干净的硬质细沙，水草特别的丰茂，像是螃蟹天天在沙底爬行锻炼，水质清澈无污染，养出来的蟹根本没有泥腥味，是公认的清水大闸蟹哟。标志性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壳色透亮干净，光是看着就知道食品质绝佳。而最绝的还是口感哦，这也是别的蟹替代不了的哟。阳澄湖水中富含天然钙镁离子，所以会让它的蟹壳薄而坚韧，肉质却格外的细嫩紧实，而它的肉质嫩度、汁水留存度都远超普通大闸蟹，蒸熟开盖直接香到迷糊。母蟹蟹黄金黄流油，细腻绵密；公蟹高脂洁白凝糯，满满当当不空心儿。而它的蟹肉呢，自带清甜，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和一点点的蜜香，鲜甜回甘，一口下去满嘴秋日顶级鲜味。而且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秋日限定顶配哦，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加上自然生态养殖，每一只都是自然养殖的精华，不是批量速成养殖能比的哟。每一年就这短短一季哦，错过真的要等一年。所以秋天的第一口顶级鲜美，一定要是阳澄湖大闸蟹给的。爱吃蟹的姐妹们，今年千万别将就，这口正宗金秋鲜甜，一定要给我安排上哦。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

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高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

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首卖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

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喵姐姐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黌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首卖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

啥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

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

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 2.5 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 2.5 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

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元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黌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

和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线，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奢侈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 2.5 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

再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 2.5 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

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线，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私家车999，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啊。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啊，先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啊。今天呢，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要讲的内容呢，也是跟快乐和幸福相关的。那么在节目之前呢，今天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呢，也是伴随着我们的整个团队呢，然后去到了4所高校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校园里面，为老师送去了暖暖的心意和祝福。那么本次呢，我们其实关注我们3299，应该朋友应该也知道哈，包括今天上午看到直播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在我们的这个以往的教师节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老师请喝茶的送茶感恩的一个活动。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依然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这次的我们也是去到了4所高校，为老师送去了节日快乐、平安顺遂。那么本次呢，感谢小李补胎、德佑劝茶、令茶序、蓝图汽车以及谚语茶馆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再次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你们辛苦了。那么有关于任何的家装家居的问题呢，以及生活的难题，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向我们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啊。同样呢

想要找优惠的朋友呢，买家电找优惠的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那么今天呢，来翻开我们幸福的方法。今天要打开的这本跟家有关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幸福的方法》，然后它我记得当时在，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贴吧里面很火啊，因为当时呢，它被誉为叫做哈佛的幸福课啊，很多人说呢是改变人生的一个经典的读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书，来看一看这本经典的好书是怎么能够让我们感知到幸福的方法的啊。其实这本书呢，当时在哈佛大学就备受欢迎，他是心理学教授沙哈尔啊，当时的一个著作。那么第一步呢，旨在深度去诠释什么是真实的幸福，来帮助我们完成关于幸福和自我实现的人生拼图，看清关于幸福的这种脉络包括细节。那么第二步呢，它是一本幸福方法的一个小书，在提醒我们幸福的智慧往往近在咫尺啊。其实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幸福其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当中啊。就像克劳迪所说的，自然界给了每一个人幸福的机会，人们都知道，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把握它。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一起走进这本温暖的小书。书的一开头呢，作者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年度最重要的壁球赛啊就要临近了，我每天的训练已经极度的艰苦，同时还要严格的控制饮食。我告诉我自己，为了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忍耐力，等比赛一结束，我一定要好好的大吃两天垃圾食品啊。比赛结束，我就直奔最爱的汉堡店，一口气买了四个汉堡。我坐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撕开第一个汉堡的纸包，就在将汉堡放在嘴边的一刹那，我突然停住了。整整一个月来，我是多么的期盼这刻的到来，然而当汉堡就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居然不想吃了。我努力思考这是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我的脑海里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幸福模型，我更愿意称它为汉堡模型。我认识到在上个月，健康饮食不但使我身体健康，而且体能充沛。我相信我会很享受这四个汉堡的美味，但吃过之后我可能会后悔，并且影响健康。看着眼前那四个汉堡，我思考了四种汉堡模型，每种汉堡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正好代表了四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第一种汉堡是我最先拿起来的汉堡，它虽然口味诱人，但却是标准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享受了现在的快乐，却为未来埋下了痛苦。这样的人可以被称为享乐主义型。享乐主义的格言就是及时行乐啊，对吧？逃避痛苦，各位都知道。第二种汉堡虽然口味很差，但是里面全是蔬菜和有机食物，食用这类汉堡可以确保日后的健康，但是却让食用者吃得很痛苦。这类人呢，与享乐主义相反，他们只追求未来的快乐，承受着现在的痛苦。我们称这类人为忙碌奔波型。这种人认为此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痛苦的过程是获得未来幸福的必由之路。第三种汉堡最糟糕啊，既不好吃也不健康，如果吃了它，不但现在无法享受美味，日后还会影响健康。与此类型有一种人对生命已经丧失了希望和欲望，他们既不享受眼前的所有，对未来也没有任何的期望，我们称之为虚无主义。上述三种类型并不是我们全部的选择。 OK， 那会不会还有一种汉堡与第一种一样好吃，并且与第二种一样健康呢？会不会有一种能平衡当下及未来益处的汉堡呢？ OK， 第四种就是感悟幸福型的汉堡。生活幸福的人啊，不但能够享受当下所做的事情，而且通过目前的行为，他们也可以拥有更加满意的未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

不同类型的汉堡啊，只是说理论上的分类啊，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并不代表任何具体的人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每种类型的一些或者一部分的特点啊。为了能够更加清晰的解释每种类型啊，我现在呢，我给大家来叙述一个比较有点像寓言的啊一个小故事。不过我所强调的只是主人公所代表的类型，而不是他的这个本身啊。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这个蒂姆啊，一起来看看他不同的人生阶段啊。今天这个故事呢，主人公啊叫做蒂姆。蒂姆小时候呢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他从来不会为未来担忧，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各种的这种惊奇啊与这个兴奋啊。不过呢，从六岁上小学那天起呢，他忙碌奔波的一生啊就开始了。他的父母和老师经常提醒他，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好成绩，这样长大后呢才能有个好未来。然而没有人告诉他，学校也是个可以获得快乐的地方，或者说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那么后来这件事情的发展，待会儿呢我们会在广告之后啊为您来继续的去讲讲蒂姆的故事，与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主题啊幸福的方法这本书是怎么样开启我们的幸福人生的。也别忘了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剧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我们待会儿见。

0: 喵姐姐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首卖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就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一起来为您解决家装心事，我是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帮您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幸福的方法。在我们开篇呢，也为大家讲到了这本书啊，对于我们的家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讲一个有点像寓言的一个故事啊。那么来带入这个主人公，来听一听究竟幸福跟什么有关，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幸福的密码。

OK， 今天的主人公叫做蒂姆啊。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跟着蒂姆呢，一起来看看他不同的人生阶段啊。在他小的时候呢，蒂姆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从来不会为了未来去担忧，他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惊奇与兴奋。不过呢，从六岁上小学那天起呢，他忙碌奔波的生活的一天呢就开始了。他和父母呢和老师呢经常提醒他，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好成绩，这样呢长大后呢才能有个好未来啊。然而呢，没有人告诉他学校也是个可以获得快乐的地方，或者说学习本身它就是应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由于害怕考试考不好呢，担心这个作文当中呢有错字，蒂姆是极其的焦虑，而且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他每天最盼望的就是下课和放学，精神的寄托呢就是每年的假期，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不需要为了功课的分数而去烦恼。蒂姆逐渐开始接受大人的价值观，成绩就是成功的唯一标准。虽然他不喜欢学校，但是他依然还是努力的学习。当他成绩优秀的时候呢，父母和老师都会夸奖他，并被灌输了同样观念的同学们也非常羡慕他。升入高中后呢，蒂姆对成功的公式更加的深信不疑，牺牲现在的快乐才能换取未来的幸福，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虽然他对学业和校园活动并没有好感，但是他依然会全力以赴，荣耀的光环推动着他。当压力大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呢，他会安慰自己说啊，这个考上大学后一切都会变好的。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蒂姆激动地落泪了，他感到喜悦和释然。那一刻他郑重地告诉自己，终于可以享受幸福了。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熟悉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他担心不能再与同学的竞争当中取胜，周围的同学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如果无法击败他们，将来如何找到理想的工作呢？他继续的忙碌奔波着。四年大学期间，他努力的为未来打造了一份漂亮的简历。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学生社团，在另一个社团当中担任主席，做志愿者，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参加各种的运动项目，小心翼翼的选修课程。而这完全不是出于兴趣，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有一张光鲜的成绩单而已。当然了，蒂姆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开心的时候，特别是在完成了一些艰难的任务之后，但是这些快乐完全来自于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们并不持久，焦虑很快又会如影随形般的降临。在大四那年的春天，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录用，他再一次兴奋地告诉自己，终于可以开始享受生活了。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份每周需要工作80小时的高薪工作让他倍感压力。他说服自己，小小的牺牲没关系，只有努力的工作，职位才会更稳固，才会更快的晋升。像读大学时一样，他偶尔也会开心一下，因为加薪、奖金或者是升职等等的原因，但这些满足感同样很快便消退了。在多年的超负荷、超时长的努力工作之后呢，公司邀请他成为合伙人。他依稀记得当初曾认为，如果有一天可以成为合伙人的话，一定会非常幸福。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快乐。蒂姆在大学里面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现在是一家知名公司的合伙人，和家人住在一栋豪宅里面，开着跑车，银行的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但是他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幸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蒂姆身边所有人认定为他是成功的典型，朋友们把他视为偶像，教育小孩的时候呢，会经常以他为榜样。但是蒂姆可能和他拥有一样命的孩子感到悲哀。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虽然蒂姆是一个不快乐的忙碌奔波者，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还有很多每星期工作80小时的人，他们对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并且完全自觉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从来没有谁规定成功一定要以牺牲快乐为代价。有很多人为了学业，为了工作，每天努力奋斗，但是他们依然过得十分的开心啊！忙碌奔波型和这些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懂得去享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还坚守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一旦目标实现就会开心快乐。有另外的一个故事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一个冷血的歹徒被警察打死之后呢，天使出现了，对他说可以答应你的任何的要求。一开始呢，歹徒对自己可以进入天堂感到难以置信啊，随后呢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开始贪婪的去要求啊，大笔的金钱、山珍海味等等吧，就每次都能如愿以偿，感觉好极了。但是慢慢的，他的喜悦越来越少，有种不劳而获的生活让他感觉到无聊。于是呢，他向天使请求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天使回答道：“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事情可以做。”在没有任何挑战的情况下，他越来越不开心。终于，他向天使提出了要离开天堂的请求，他说就算是我去地狱也要离开。忽然之间，天使变成了魔鬼的样子，笑着对他说，你早就在地狱了。这就是享乐主义者误以为天堂的地狱啊，没有目的和挑战，你的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想着去享乐，总是逃避这种挑战和问题，那和一般的动物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每个人的心中，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享乐主义型的成分啊，把努力和痛苦等同化，只图享乐而不再追求生命的意义，期待理想当中的伊甸园早日的出现。当时我记得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本书，米哈里·切克森米哈伊啊，当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高峰体验和巅峰表现，在那本书里面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类最好的时刻通常是在追求某一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把自身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之时。我觉得这太棒了，就这种高级的这种快乐，这真的一辈子体验差不多一回，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好了。享乐主义者的生活是完全没有挑战的，所以说他不太可能获得真正的这种幸福。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迪姆的这个故事当中来哈，由于无法在盲目的追求当中找到幸福，于是他决定干脆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开始酗酒麻醉自个儿啊，就是尝试吧啊，以快乐为目的的这种烂酒啊。他尽可能的延长假期，在阳光下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享受着毫无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儿。起初他发现这样快乐极了，但是就像前面的故事当中那个歹徒一样啊，迪姆很快就感受到了厌倦和不快。如果忙碌奔波型代表为了未来而活，而享乐主义型代表了为了现在而活，而虚无主义型则代表了沉迷于过去而放弃现在和未来的人，他们被过去的阴影所笼罩。心理学家马丁将这种心态称为习得性无助。在他的研究当中呢，塞利格曼将实验狗分为三组，在三个地板充电的这个房间里面的第一组实验狗被轻微的电击，在他们旁边有个开关，你只要碰一下就可以停止电击。第二组实验狗也遭受了电击，但他们没有任何方法阻止电击。第三组实验狗则完全没有受到电击。过了一会儿，所有的狗都被关进一个大箱子，箱子边上有很矮的这种栏杆，接着实验人员开始对他们进行轻微的电击。第一组和第三组很快就跳出了栏杆，而第二组只是在原地的哀嚎。这些狗就是习得性无助的受害者。塞利格曼的实验证明，人非常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当中啊，所以当天失败或者无助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选择放弃，甚至感到绝望。迪姆做忙碌奔波

的人不快乐，做享乐主义型的人也不开心。因为找不到出路，他决定向命运投降，听天由命。但他们的孩子们呢？丁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陷入安静的绝望当中，可他们又不该知道如何去教育子女，教育他们为了成功放弃眼前的幸福吗？各位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丁母一开始觉得不行啊，这忙碌奔波太痛苦了，是不是啊？这怎么办呢？教育他们为了快乐去过及时行乐的日子吗？也不行，享乐主义只会带来空虚。丁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当中。忙碌奔波型、享乐主义型和虚无主义型的人都犯了同一种错误，那就是坚持自己对于幸福的偏见。所以该怎么样去决定，相信各位的这个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当时呢，有一名学生啊，收到了这个一家著名公司的咨询公司的录用的聘请，他来找这个公司啊，但是呢，他其实并不太喜欢那份工作，但是又难以去拒绝。虽然别的公司提供了他喜欢的工作，但是没有一家的薪水能与这家公司比。他说这两类工作不能令他心满意足。他的问题就是要什么，要到什么年龄才能够停止为未来担忧，全然去享受生活。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不要问自己是否应该享受当下的快乐或者是未来的幸福，而要问如何才能享受当下的快乐以及未来的幸福。当然眼前和未来的收益它有的时候是冲突的，在有些情况下我们确实容易顾此失彼，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面眼前和未来幸福是可以平衡的。你比如说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享受创造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也可以帮助他取得好成绩，并且在未来获益，对不对？但是有一点要切记哈，如果企图永远幸福，那么只可能导致失败或者失望，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同时为我们当下带来未来的幸福的。有些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牺牲一点快乐去换取目标的实现，有些平淡和琐碎的付出是无法避免的。就像你为考试而学习，为未来而去攒钱，为了实现下一个目标而超时的工作，这些会带来些许的不快，但是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获益。重点就是就算我们必须牺牲一些眼前的快乐，也不要忘记我们仍然可以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的发掘出能为当下和未来带来幸福的行动。真正能够持续的幸福感需要我们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快乐的努力的奋斗。OK， 待会儿我们继续来为你分享这本书，一会儿见。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

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那么今天为您翻开的这本书呢，是叫做《幸福的方法》啊。刚刚我们也读到这本书的最后的一点点了哈，跟大家继续的把这本书给读完。其实我明白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哈。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眼前和未来，它的收益其实是有冲突的啊。就是我们看的是着眼于当下，还是更着眼于这个未来？因为有些情况确实我们容易顾此失彼，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这个眼前跟未来的幸福它是可以去平衡的。你比如说刚我们提到这个热爱学习的学生，他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创造快乐，而这种快乐可以帮助他取得更好的成绩，并且在未来收益。但是有一点要切记，如果说企图永远幸福，你可能只会导致失败或者是失望。它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同时为我们带来当下与幸福的这种或者是未来的这种幸福。有些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牺牲一点快乐去换取目标的这种实现。有些平淡或者是琐碎的付出是无法避免的。

就像为考试而学习，为未来而攒钱，为实现一个目标而去超时工作，那么这些都会带来些许的这个不快，但是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获益。而且重点是什么呢？就算我们必须牺牲一些眼前的快乐，也不要忘记我们仍然可以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尽可能的发掘出能为当下和未来带来幸福的行动啊，真正能够持续的幸福感需要我们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快乐努力的去奋斗。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这四种模型啊，作者也去告诉我们，幸福并不是拼命的爬到山顶，也不是在山下漫无目的的去游逛，而是向山顶努力攀登的过程当中呢，哎，你的这种种种的经历和感受，从这个当中我们去找到这种幸福才是更加的持续的啊。那么不知道在听的各位，你获得幸福的方法有哪些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里是理想的星居，我们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不见不散，每周四的下午4点到5点为你来分享各种家中的心事以及有关于家的情感和幸福。下周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就让我犯一回傻吧，我爱上你了。
2: 电影《非诚勿扰》系列由冯小刚执导，葛优、舒淇主演。电影从2008年上映第一部到2023年上映第三部，全系列终结。
3: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3: 我想正式当你的女朋友。
1: 哪种女朋友啊？
3: 可以结婚的那种。
2: 影片主要讲述了勤奋发明了分歧终端机，被风险投资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他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的故事。非诚勿扰应该算是一代人重要的爱情启蒙电影之一。勤奋的那句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感人至深却又充满哲理，因为有些事从根本上看可能就是错的。
4: 最

0: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的电影和看电影的我们是多么单纯。你可以相信一个演员的演技，你可以相信一个导演的初心，你会为了一个求而不得的爱情故事而泪流满面。最开始看第一部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部荒诞的爱情喜剧，到了第二部则会满足于你对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的追求。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慢慢长大，也逐渐懂得了其中的很多台词。勤奋的市侩贫嘴其实是真性情，而笑笑对勤奋的爱也是越来越深厚。
1: 你叫什么呀？
2: 梁笑笑。
1: 我的爱好是什么？
2: 说瞎话不脸红。
1: 投人眼里游戏是那是能力不是爱好。
2: 爱我。
1: 对，
0: 随着《非诚勿扰三》的到来，很多人已经从懵懂少年开始面对中年危机。还好勤奋和笑笑还能再爱一把，也能让我们再笑一次。可是不知不觉，你会感觉笑着笑着会有一丝心酸，因为在第三部的故事当中，你可能会意识到这样的国产幽默恐怕以后很难见到了。
2: 你那么想他，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呀？
1: 知道什么叫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
2: 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而勤奋身体力行给出的一个极为朴

0: 朴素的答案是，我爱的是笑笑。看完电影，不少观众都在讨论，最后离开的是真笑笑还是假笑笑。其实答案在勤奋心里，也在每个观众的心里。15年《非诚勿扰》三部曲，故事虽长，总结起来不过八字真言：相信爱情，非诚勿扰。
1: 知道什么叫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受委屈，看不回别人。
2: 敬久别重逢，
1: 这些年我就是靠着信念撑的。
0: 第一步，让我们相信缘分；第二步，让我们相信爱情；第三步，让我们相信婚姻。
3: 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4: 还是不正经是吧？
0: 相信他吧，至少他们真的存在过。那你在《非诚勿扰》里就能真实地看到那些属于你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4: 下班快乐，各位。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那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我们同步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
4: 是，
5: 并且每天在视频直播间点名，看谁到了，谁没到，
4: 谁没到。这没到的我们也约束不到你、啊、年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奖励，只有我们的歌曲和艺术的造诣。
5: 就顶多送点这种精神上的
4: 食粮。关键这食粮我在想，这食粮您吃不吃得下去？
5: 不好说。
4: 看没，有时候也是粗粮。
5: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音乐上，我和老杨啊，在节目当中，包括给大家带来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相当之大的。
4: 确实对大家的影响挺大的。
5: 其实之前我不是特别想承认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们还是属于一档语言类的节目，但是每每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时候，
4: 对，
5: 就是催我们俩唱歌，就只有这一个要求，
4: 真是
5: 想学习音乐的心能感受到。
4: 对，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5: 是，
4: 大家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大闸蟹还有什么礼盒之外，就是听唱歌。
5: 是，所以说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哎、今天这个日子老杨你反应过来没有？
4: 9月10号星期四，
5: 对，教师节。
4: 哎，
5: 我们两个音乐老师的一个节日。
4: 我们两个的音乐老师都不愿意承认的日子。
5: 就趁着今天，其实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4: 说说吧。
5: 就从小到大，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历过非常多的老师，
4: 没错。
5: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口头禅，每个老师有自己的特点。
4: 对，
5: 今天想聊聊朋友们在上学过程当中啊，这些老师当中，你印象最深的、最喜欢的那位老师是谁？
4: 哎呦，你最爱上哪个老师的课？
5: 是、啊，顺便讲讲为什么。再或者呢，也可以来聊聊你们老师最爱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4: 对呀、啊，对呀、
5: 啊。我们今天就是不管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是这个老板，领导，我们都放下身份、哎，我们回到校园当中。回想一下当年在学校时候的那个感受。
4: 好嘞，
5: 我们来聊聊在上学的时候你印象最深的那位老师。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4: 对，
5: 预言就说咱俩这位老师，就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属于咱俩就不用当也行，
4: 是毁人不倦是吧？
5: 不要也罢。
4: 你们不认我们了是吧？不认不认吧，
5: 不应该吧？
4: 那也得唱歌给你。
5: 时不时的，我们俩也是在音乐上，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努力的。你像我昨天，
4: 对，
5: 昨天我去 KTV 努力到3点，
4: 唱多，真的。那祝贺你呀、啊！

0: 一点一滴的在抠每一首歌曲的里的一些技巧。今天也是有几首歌曲，我觉得适合跟大家来展示的，
1: 就呈现一下吧，好吧？
0: 之前没有唱过的，
1: 考验一下昨天的学习的结果。
0: 对，朋友们想学什么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
1: 好，
0: 把歌名发送到4大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好嘞，
0: 讲讲和老师的故事。当然，其实今天这个除了是教师节之外啊，很多朋友其实在关注的是另一件事情。
1: 什么？
0: 因为苹果的手机又发布新机了，基本上
1: 听说了。
0: 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嘛，就大家就说我
1: 到了收获的时候，
0: 我到了这个秋天，基本上呢，就是很多这种像是电子产品的爱好者，就开始关注了。
1: 你看各大这个手机品牌都要推出新产品，
0: 然后呢，今年这个苹果2026秋季发布会也是如期而至。然后呢，像我们之前的苹果全部都是一个大屏嘛，今年不一样了。出了首款的折叠屏苹果手机，
1: 对，
0: 叫 iPhone Duo 是吧
1: ？iPhone Duo，
0: 没明白
1: iPhone Duo，
0: 没明白这是啥意思啊？但是但是呢，这个确实一出来之后，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因为之前苹果出的都是这个整个一个大板大屏幕的，像是华为好像出过折叠的，三星也出过折叠的，
1: 对，
0: 但苹果还是没有尝试过的，说这一次出折叠机，那它的价格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怎么样？
0: 包括版本呢，会有什么样的呢？去苹果官网显示啊，
1: 折叠屏了。
0: 你不同的内存肯定不一样，比如说它现在有256G 的，512G 的，
1: 够大的，
0: 包括1T、2T 的都有。其中顶配肯定就是这个2T 的版本啊。给你说说价格，26499。
1: 两万七了，快。
0: 对，就是这个价格，就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都得数一数，因为在我账户里没有这么多位，
1: 真是
0: 不常见这么长的一串数字啊。
1: 哎呦呵，
0: 包括很多朋友就说，确实是一直在期待的，它这个机器出来，但发现出来之后有点贵呀。
1: 对，
0: 也成为了史上最贵的一款 iPhone 手机了。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啊，说你去算。你去算这个价，就比如说你现在拿的是27000，差不多26499
1: 吧，大概是这样。
0: 你买一台苹果手机，
1: 哎，
0: 但如果你现在不买了
1: 啊，
0: 你拿这个钱去买黄金，
1: 买26000的黄金，
0: 哎，那你能买多少克的黄金呢？
1: 要让我看看今天的金价报价啊。
0: 对，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数据啊，
1: 可以，
0: 哎，
1: 咱都算好了，
0: 算好了，基本上的最新报价是945.51，
1: 900多块钱，900-950吧，
0: 你就按950来算吧，950一克，所以说你这个基本上一台顶配苹果手机的价格，
1: 特别算出来，
0: 可以拿到28克的黄金。
1: 哎呦，
0: 想来想去，
1: 你说你是买黄金还是买这个农副产品？
0: 就是很多朋友也在讨论啊，说那这个情况我到底是要买黄金，还是我要去买一个这个苹果手机呢？
1: 你会怎么选 ，baby？
0: 就其实我当时就纠结了。
1: 你扭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
0: 是我想我这个手机是16了，它首先它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1: 对。
0: 其次呢，它不折叠，
1: 折叠
0: 稍微不太够新潮。
1: 我可以帮你把它折叠了，
0: 不太方便，就这种强势折叠
1: 是
0: 也不合适。其实我也在犹豫，我到底是去买手机呢，还是去买黄金呢？犹豫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没必要花太多的心思考虑。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没这钱，我考虑这瞎考虑，
1: 都是不够，真是痴心妄想。
0: 考虑这没用的，
1: 对吧？
0: 有啥意义呢？
1: 真是你要拿这个钱，你去买了一些贵金属，对吧？真是放家里头了。你到明年后年这苹果这边这手机该更新换代的时候，你再看一下你兜里边的这些黄金它的价格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是吧。
0: 有朋友就说嘛，说我不如买成黄金，指不定往上一涨，我这边还可能小赚一笔。
1: 对，
0: 但是呢有极个别的这个朋友，不是极个别，非常多的朋友超出我的想象，
1: 来吧，
0: 极其有钱，因为他们其实呢早早的就已经跃跃欲试了，说我一定要抢到第一批的 iPhone。而且呢有的人担心自己抢不到，毕竟这个可能手速呀各方面网速呀，没办法呢第一时间能刷到啊。那这个时候呢孕育而生的是什么呢？黄牛市场。
1: 哎， 就专门有人替你加价买这些玩意儿。
0: 是的，嗯，其实在这个新品今天还没发布之前，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标注的，比如说 iPhone 18代抢、折叠屏首发预定、苹果新机包中这些这种商品的链接，
1: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0: 是、在我还在犹豫这27000我花不花的时候，
1: 人家已经都花出去了，
0: 人家花出去了，
1: 加价花出去，
0: 加价，然后包括像代抢服务普遍是在200到1000元之间，
1: 对，
0: 你看你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机型那肯定报价不一样啊。
1: 对，
0: 包括黄牛也是信心满满说我们这成功率高达80%。你提供一下你的姓名，你提供一下身份证的，
1: 我倒是想知道这些黄牛的姓名，你们知道这么做吗？
0: 那确实是很恐怖。你知道就像是我刚才说到这个最贵的这一款就 iPhone 豆、然后它加价，有朋友专门找黄牛、已经加价超过4000块了。
1: 哎呦天哪，
0: 4000块
1: 又多买好几克的小黄金，
0: 四克多四克半。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看到这样的新闻让人有点焦虑。
1: 对对，
0: 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好想回到教室里
1: 那无忧无虑的时刻呀，
0: 趴在那个课桌上睡觉的那个画面，
1: 好想回到学生时代，老师说哎，把手机都交过来啊，上课不许拿手机是这样的时代。
0: 想回去回到从前。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其实这个今天确实各种这又是手机发布，
1: 对，
0: 又是我们的这个教师节，
1: 这么多重要的消息，
0: 很多重要的消息跟大家都相互聊聊，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互动一下、来回忆一下上学时候的事情，来说说曾经在这个学校里你最喜欢的那位老师、他是谁，
1: 好，
0: 他为啥你喜欢他，
1: 为什么
0: 讲课讲的深入，
1: 哎，你喜欢上哪位老师的课，原因是什么，
0: 对、会画画，会唱歌，
1: 那不是你是吧？就你就是这位老师是吧？
0: 音乐上有造诣、
1: ，baby， 这我确实喜欢上你的课，但是我不是因为你会画画或会唱歌，因为长得好看。
0: 也算
1: 就行了，
0: 也算，
1: 好吧。
0: 完了之后呢，这位朋友刚才听了这个 iPhone 新机的一个价格，
1: 他说什么？
0: 他说27000啊。
1: 对呀、
0: 27000，差不多得100多张谢卡了。
1: 没毛病啊，
0: 碰算的，
1: 你有这钱你。跟100位朋友打成一片，
0: 还算还挺快。
1: 你看，
0: 确实是这样的，朋友们，这个我们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带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1: 对，
0: 有需要的朋友，你现在可以回复“大闸蟹”3个字。
1: 这数学肯定没上。到私家车999，
0: 对，
1: 哎，获得链接之后点进来就知道，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正在跟各位来介绍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是的，
1: 蟹卡的情况，
0: 是的。
1: 当然了，在节目进行工作当中，上半时段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牡丹花田的系列产品啊，牡丹花田系列产品现在跟唐宫夜宴，联名了护手霜，这个首先三个亮点，一个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第二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第三呢是一盒4款香味全都搞定。原价是199，现在79帮你拿走，而且呢专属的礼盒礼袋，79是里边有4盒香味儿，4盒护手霜，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送给各位，回复牡丹先来了解详情。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大家好，我是 baby，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买蟹都在踩坑，要么就是空壳没黄，要么就是肉质松散不新鲜。那今天花两分钟时间教大家零失败挑蟹口诀，不用懂行，菜市场线上买蟹都能用，挑出来的蟹个个都是满黄爆膏。首先呢，记住老话，十雌九雄，农历九月吃母蟹，蟹黄饱满绵密流油，农历十月吃公蟹，蟹膏软糯粘嘴，肉质最紧实。那教大家一秒来区分一下公母，圆鳍的是母蟹，尖鳍的是公蟹。想吃蟹黄选圆肚鳍的母蟹，想吃蟹膏就选尖肚鳍的公蟹，再也不会买错。那么好蟹呢，有标准品相，记住八字黄金标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第一是看蟹背，背部圆润鼓起发亮光滑的，说明营养足，膏黄满。背扁平发暗的大多是空壳瘦蟹。那第二呢，要看肚脐了，肚脐饱满凸起，边缘缝隙

0: 蟹，秋天吃蟹不踩雷，赶紧收藏起来，买蟹直接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来到了有着天下第一奇山之称的张家界武陵源。今天呢，我们武陵源之行的第一站就从天子山开始。在这儿呢，你可以看见一片片的石林拔地而起，千姿百态，而且呢，这里还有很多的传说故事。就比如说，你看前面那一块很像一位美女一样的石峰，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仙女散花。远远看过去啊，就像是一个美人站在中间，胸前挂着的石壁呢就是一个花篮。来天子山观景，想象力是最重要的，想象力丰富便可以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接着往前走，我们看到的就是天子山最著名的景点了，叫做西林石海。来到这儿之前呢，其实我对这个名字还蛮好奇的。据说啊，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大人物叫向大坤，他自立为王。其实呢，他最著名的就是手底下有48名将军。那这48名将军呢，绝对是死士，临死的时候呢，也要葬在他的脚下，化作了48个威武的山峰。所以说啊，远处的山峰你还可以看出来，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侧脸。在旁边呢，还有他的战马，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是呀，如果说你想要看懂这些，关键是要靠你的想象力。此山观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千奇百怪的山峰承载了当地人许多美好的想象，一个新的角度就会有新的思路，就能发现一个崭新的故事。这就是天子山的美妙所在。看完了天子山的美女和战士，我们继续向杨家界出发，勇闯乌龙寨。据说啊，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一直是历代土匪的盘踞之地。要上乌龙寨，必须经过3道鬼门关。那我们现在面前的第一道关呢，就叫做一步难行。过去的时候啊，路远远没有这么宽，现在呢全都是加宽的。但就算是现在加宽了，也就大概1米左右的宽度。而且那个时候这儿也没有铁栏杆，从这里走过去必须要紧紧地贴着岩壁，慢慢地转过去，一个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会坠入山崖。所以说啊，那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往前走的第二关呢，就叫做不得不低头，你一定要低着头才能过。一步难行呢，你需要从300多米的悬崖上跳一步，跳到旁边的石头上。如果说啊，这两个地方你都顺利通过了，那往前走呢，也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叫做一线天。这当然是更难的。如果说啊，你是有一点点胖的身材，那这里你肯定就是上不来了，只有一个人侧着身子才能过去的宽度，别说是胖子了，其实我觉得像我这种不太胖的身材过起来都有点困难。 杨家界沟壑纵横，奇峰绝壁，依仗地势可挡天兵，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假期有空，你可以来这里看一下奇山仙境，听一下奇人异事，绝对不虚此行。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柯 baby，
1: 节目准时上线。
0: 是的，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当然方便的话也是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我们与此同时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宋就进来了吗？他一进来就说，哎，几天没见呀，
1: 怎么着了
0: 老杨，嘴咋烂了？
1: 这确实不是别人咬的，是我自己咬的。
0: 有点上火，
1: 最近上火上的有点狠。哎呀，
0: 天气也干燥，
1: 上嘴唇来一个，朋友们多喝热水，
0: 对，多喝水，然后补补水，除了自己这个身体里。

0: 水，皮肤也得多补补水。
1: 还有一个，我再多说一个，我这经历啊的感受。
0: 你说，
1: 因为这嘴唇本来是这个坏了好几天了嘛，
0: 嗯，
1: 然后就前几天的时候刚刚哎稍微好一些了，我觉得要慢慢脱落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呢，我在睡觉的时候，我提醒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习惯了右侧卧，你就右侧卧就好了。然后我呢，昨天是左侧卧，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在左侧卧的时候，左手压在自己的脸旁边，然后就是刚才就昨天不知道怎么脑抽了一下，就觉得嗯。就好像自己像是缺钙抖动了一下之后给自己了一个耳光打在自己的这个包上面，好疼啊。所以说他可能要，大家可能要看这个脸看几天了，
0: 嗯，
1: 对不起，
0: 再养一养老杨，
1: 对，
0: 多喝水，包括皮肤上我刚才也说了嘛，嗯，你多补补水，
1: 哎，
0: 指不定就可能会有一点好转。
1: 有什么可以补水的呢？
0: 你比如说 SK2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奢护保湿礼盒，
1: 我这个包值得吗？
0: 你先买下来，
1: 包大家值得
0: 了，给你的包试一试啊。
1: 好
0: 啊，因为其实到了中秋，很多朋友说这算是一个挺重要的节日，
1: 当然
0: 家人们都团聚了，
1: 嗯，
0: 那给家人们带点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们护肤界的顶流，其实听到SK2
1: 这就太有名了，
0: 你就知道了他们家的东西，嗯，所有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非常贵的，
1: 名气就在上，
0: 就像老杨说，那我值得吗？
1: 我觉得我不值得呀。
0: 那没办法，人家火了40多年了，
1: 你看
0: 稳坐高端护肤神坛，
1: 嗯，
0: 从王室名流到一线女星，像 QBaby 这种，
1: 哎，
0: 都是他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1: 好啊，
0: 包括神仙水更是流水的护肤，铁打的神仙水，
1: 嗯，
0: 因为这个神仙水基本上朋友们不管用没用过，你总是见过他的广告，
1: 对
0: 你总是见过它出现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个套盒里面就有这个神仙水，
1: 嗯，
0: 首先看看套盒有多狠啊，有23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打底的神仙水，
1: 哎，
0: 再搭配了新款小灯泡50毫升来提亮肤色，并且呢还再加上大红瓶的面霜，也是他们家的王牌面霜啊，
1: 是
0: 这个是15毫升的，四个总共四个加起来其实已经60毫升了啊，
1: 嗯，
0: 紧致抗老，像水精华面霜这一套全部都帮你搞定了。所以说老杨你用完之后你感受一下，在这种交界的什么秋天刚来的时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时候，皮肤很不稳定的时候，你一补水一用一些这种高端的护肤品，脸上不会有痘了，不存在，
1: 对，
0: 马上皮肤非常稳定。
1: 是我之前大意了，没有闪啊，没有选，是吧？现在直接回复 SK2 不回复大牌就能下单了。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老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官网价格像这一套下来啊，
1: 高啊，它贵呀，
0: 3978，
1: 那是
0: 3978，什么概念呢？
1: 嗯，
0: 能买4克黄金。
1: 哎，咱今天都用金子这么论是吧？
0: 这么论，能买3400、4000、4000，能买1/7个 iPhone。剁手机，
1: 这是好，
0: 哎，这价格确实稍微有一点高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平时你要去专柜买的话，这一套下来绝对很心疼，我之前就顶多就是咬咬牙买一个单品，
1: 嗯，
0: 哪敢买一个套装，
1: 那你可不，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个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回的一个宠粉福利，
1: 对的，
0: 全球跨境这个直采，
1: 嗯，
0: 包括呢我们这个包邮也给你直接升级到了顺丰包邮到家，
1: 是的，
0: 现在这一套下来只需要699
1: SK2，我的天哪，
0: 不敢想，
1: 真是不敢想象，这是一个礼盒啊，各位，叫奢护保湿礼盒，
0: 对，像是这一套就特别适合像我这种爱熬夜的，
1: 嗯，
0: 或者有些皮朋友的皮肤是那种比较干皮，
1: 嗯，
0: 或者混干皮，而且有一些朋友说总觉得我的皮肤总是暗沉，
1: 哎，
0: 发黄，
1: 是
0: 有细纹有干纹，你就用它，而且呢有些朋友说我中秋想要送这个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一些礼品，
1: 嗯，
0: 不知道送啥，
1: 是
0: 你送它也不会有任何的踩雷，
1: 哎呦，
0: 因为这个 SK2 它品牌够硬够大，
1: 不会错，
0: 是的，而且你坚持使用一个月，你最直观的感受马上能看出来，毛孔变细腻了，
1: 对，
0: 肤色均匀透亮，而且上妆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卡粉的感觉，
1: 嗯，
0: 哪怕你说我不化妆，我天天就素颜，你素颜的气色也非常扛大，
1: 素颜也跟 baby 似的，
0: 那就一模模，我也是，
1: 我们就素颜是吧？所以您直接回复 S 这个大牌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
1: 这是真正的大牌，而且呢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而且呢我们为您的服务也是完全一致的。
0: 是的，
1: 特别适合这个熬夜党，干皮油皮混油皮，回复大牌来锁单。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当然给大家说到今天补贴的这个价格很划算，但是我们也只有100套，所以说错过之后那就没办法，就专柜原价买，反正心疼吧，
1: 对啊，
0: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锁单一下，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
1: 是，
0: 其实

0: 前 SK2 我们给大家单独有带过神仙水，
1: 神仙水
0: 单独有带过小灯泡、每一个大家都很喜欢，而且今天我们带的直接是一整套的组合装，
1: 这样送人有理有面啊。
0: 对，价格关键也划算。
1: 对，
0: 欢迎你回复大牌就能直接下单了。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说说你当年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
1: baby。 你是刘文没想到的这种学霸，你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你当年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哪位老师，还有就是你比较喜欢上哪位老师的课，为什么？
0: 其实我跟你讲，就你要说印象深刻老师啊，
1: 你就说好学生不偏科，
0: 我真不偏科，每一个老师在我心里
1: 每一个老师
0: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啊。
0: 你比如说数学老师，
1: 那
0: 特别漂亮，
1: 哎呦，一个女士是吧？
0: 就是上数学课的时候，
1: 那太好了，
0: 你忍不住看，
1: 忍不住看她，
0: 忍不住学习，
1: 啊，
0: 忍不住学习。
1: 不爱看黑板，
0: 你喜欢听数学老师讲课。完了之后呢，这是第一位喜欢的老师啊，高中数学老师。其中呢还有喜欢过像是初中的物理老师。
1: 哎呦，
0: 物理老师呢，他看起来啊就特别像教物理的。
1: 你来形容一下。
0: 首先整个发型是一个属于地中海的一个发型，然后白发苍苍的，就是之前
1: 白发苍苍地中海，
0: 这就白就旁边那圈儿
1: 啊，白的
0: 那圈白、
1: 哦，明白了。
0: 中间那圈就对属于海。
1: 哦、
0: 完了之后
1: 他有什么口头禅吗？
0: 就是这个老师他上课的时候呢，他喜欢用信仰话讲课。
1: 哦，这信仰，
0: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而且他会照顾到班里的每一个同学。
1: 是，
0: 你比如说老杨、上课的时候。
1: 我不集中精力啊，
0: 说话了，或者是你就看着其他同学在那玩了，这个时候这个老师就会直接把你点起来，
1: 我分心了，
0: 他说哪随
1: 哪随
0: 哪随，你站起来。
1: 我站起来了。
0: 老杨这时候就解释说、老师我没有
1: 啊，
0: 那个我听课呢。
1: 是，
0: 但是老师火眼金睛啊，老师直接会说，你看着前面的人说话了，你不要解释啊，解释就是严死，严死就是不老死，不要在这无谓的挣扎了。
1: 这一套一套的，是吧？
0: 坐下。
1: 你看，有朋友说了，信阳的老师都说话这样说，你选，
0: 你选，
1: 你选。
0: 老师上课带着一点自己的这个风趣幽默，
1: 对，
0: 和方言，
1: 特可爱。
0: 最爱吃的还是糖炒里脊。
1: 糖炒里脊。
0: 喜欢这样的老师，
1: 那不对呀、啊！
0: 每一句话我都记得。
1: 喜欢的还是大锅菜。哎，我你要说到这儿了，我就说一下我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老师。一个是我的老恩师，授业老恩师，姓赵，赵老师。就是真的，因为每年基本上我都要回去拜访我的老师嘛，过年过节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给我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教我的声乐。现在我去的时候，我说老师。我说老师您弹琴，我再给你唱一段。他说不用了。不用了。等我开音乐会的时候你给我主持一下就行了。
0: 唱歌这个事情我另有人选。
1: 我有人选。
0: 你这边你先控制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像艺术这个事情，你解释不清楚的，
1: 那无法强求。
0: 对，你说他，我觉得他唱歌好听，那我还觉得他唱歌好听，
1: 口味不一样。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一个品鉴的方式。
1: 对，
0: 如果说之前的老师觉得你现在的音乐表达形式不是他喜欢那一路子的，
1: 对，
0: 你也别怕，因为你现在的音乐老师，Q 老师，
1: 好
0: ，Q 老师很欣赏，
1: 还是相当满意的，是吧？
0: 相当满意，
1: 对吧？
0: 准备重点栽培。
1: 好。
0: 我们也可以来说说你印象最深的老师，
1: 是的，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也在今天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
0: 嗯，
1: 臭蛋盒说，地理老师让我印象最深刻，当时我是地理课代表，考试还得过满分。大脸猫也是我的音乐老师，带来了快乐。
0: 嗯，
1: 就是从音乐老师这儿只得到快乐，
0: 没得到满分吗？
1: 跟从相声演员这儿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啊。
0: 我认为应该也能得到一些高分的音乐展示。你这样子，现在 KTV 里面我去了
1: 啊，
0: 我发现特别时尚，
1: 是
0: 就是他现在给你唱歌的时候会给你有个 AI 评审团，他在下面会给你就是打分，你这首歌，比如老杨唱这首歌，打600分，
1: 啊，
0: 然后可能我唱这首歌
1: 满分了，
0: 打了999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哪怕不在一个包间里面，
1: 这有点太不干了吧？这也是，
0: 这个哪怕我们不在一个包间里面，
1: 嗯、
0: 但是在我们每演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排行榜，就当天这个店面所有包厢里面所有人的唱的哪首歌分数最高，
1: 就这个屋里头这个包厢里头所有的这个演唱者，
0: 是的，就是这个 KTV 里所有的1、2、3、4、5、6、7、8个包间，
1: 哦呦，
0: 都给你排下序，
1: 那
0: 所以说你就知道，就这个时候我去唱的时候多认真。
1: 对，现在是学校都不让说排列的学号。

0: 月上我还是位列榜首。
1: 好，
0: 可
1: 以，
0: 不
1: 可
0: 能掉下来。
1: 来吧，
0: 哎，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印象最深的、你喜欢的老师，包括呢你老师的一些口头禅也可以分享过来。
1: 嗯，
0: 我们今天回到校园来聊聊学校时候那些话。当然与此同时，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回复秒杀，
1: 您直接回复大牌到
0: 回复大
1: 就行。
0: 因为不知道你想买什么，如果是想买我们这个 SK2 的一个宝石的礼盒的套装的话，
1: 对，
0: 你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
1: 嗯，
0: 官网价格是3978，今天只要699，这个很划算了。
1: 嗯，
0: 而且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当然如果说有朋友是还想来买这个大闸蟹的，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也可以看到啊，只不过今天的这个主推款不太一样了。
1: 哎呦，哎呦，朋友要啥来啥，
0: 要啥来啥。
1: 哎呀，
0: 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们母蟹刚上了2天，
1: 对，
0: 直接被抢空了，
1: 被抢空了，
0: 其中有我和老杨的份儿，
1: 对，有我的两张。
0: 当时有些朋友就说我再想想呗。那
1: 波没有了，
0: 再琢磨琢磨。
1: 喜欢吃母蟹的朋友此刻闭着眼睛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0: 对，
1: 如果您没在开车，我告诉您，您闭眼入买一单259，买两单这个再送给你199元的黑蜂雪蜜一大罐，一斤装的。
0: 所以你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
1: 嗯，
0: 这个是因为确实喜欢母蟹，咱们郑州喜欢母蟹的朋友还真太多了。
1: 好吃的蟹黄嘛，
0: 可能喜欢母蟹的朋友多，然后后台一直在催我们补货，
1: 对，
0: 没办法了，
1: 我们补上了，
0: 我们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
1: 那叫什么来着？咱不能说偏科啊。
0: 是，
1: 哎，您喜欢的我们就给您上，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但是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因为这回追回来的这一批真的没有多少，卖完之后今年大概率是不会再有补货。
1: 对，
0: 所以说喜欢吃母蟹的，今天你直接闭眼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2.5两全母蟹5对10只，市场价648，今天跟着我们直接下单只要259。
1: 嗯，
0: 包括建议大家直接拍两单，
1: 对，
0: 你拍两单你自己留一单给别人送一单，或者是你拼单也没有问题，因为你拍两单首先你到手的是20只，
1: 对，
0: 现在518能拿下，等于打了4折。
1: 嗯，
0: 另外还在加送你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这个雪蜜它单瓶就价值199，所以你算个账，算下来这个2.5两的母蟹现在一只划到只有15块钱，
1: 是的，
0: 很划算了，
1: 这比吃普通螃蟹都划算，而且真的比喝奶茶还值。
0: 是的，
1: 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行，正宗的阳澄湖大母蟹。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了。当然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一会儿我们老师给大家唱。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襄阳古城。
2: 襄阳城下集结了金戈铁马、家国大义，洱海月波映照着佛国禅机、王室权谋，古城照影，城墙的砖瓦缝隙中藏着烽烟与诗酒的生死棋盘。
1: 有人统计啊，说《射雕三部曲》当中共计260多次提到了襄阳。别开生面、群雄争霸的武林大会，在蒙古与大宋的夹缝中坚守城池的郭靖，飞石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杨过，将将之大者、为国为民八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2: 襄阳这座盘踞汉水中游的千年古城，是华夏大地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咽喉要塞，有着铁打的襄阳和华夏第一城池之称，七省通衢，南船北马，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至今经历了170多次重要战役。
1: 而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铁血战歌化为渊源文脉，江水中行驶的也不再是运送粮草的战船，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满载游客的游轮。随着电影《你好，李焕英》《国色芳华》还有《梦华录》等等作品的热播，影视 IP 为襄阳换新活力，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共享光影交织的文旅

0: 喽！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知道为了唱歌我们多努力吗？
2: 刚才确实也是在认真的学习了一下。完了之后呢，这个虽然每天也是教大家演唱，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努力的啊。今天跟大家来聊关于老师的话题。
1: 对，
2: 朋友们印象深刻的老师都可以分享过来。潘娜在说，初中的每一科老师都很认真负责，
1: 还能跟他打成一片。
2: 哎呦，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老师类型了。我最害怕的就是特别严肃的。
1: 是是
2: 就一严肃的话，就是就上他的课我就想逃课。也不是
1: 紧张了是吧？压力比较大。
2: 一上他的课我就不想听，不是一上他的课我就稍微是情绪上有一点紧绷。
1: 老说心里话，但是真的你知道，上中学的那会儿我最喜欢上的就是化学课，还有物理课，还有生物课，这三门课
2: 竟然不是体育课。
1: 真的，就我那个时候咱是那个叫什么副班长啊。
2: 哎呦，
1: 真的，那时候咱是副班长啊。
2: 哦，
1: 而且还是体育课代表。
2: 一般情况下体育课代表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不看成绩的，
1: 就是学习不没有门槛是吧？
2: 主要不以成绩为主，
1: 个子高体重够就行了是吧？
2: 对，你像就每一个人这个当选课代表的时候肯定有不同的特长嘛。
1: 对对，
2: 那像语文课代表肯定是语文学得好，
1: 哦，
2: 然后学习委员基本上是班里学习要么第一名第二名了。
1: 对，学习比较拔尖。
2: 是的，像我文艺委员肯定是唱歌好。
1: 是不是也特招是不是？是专业进的吧？是吧？
2: 靠着自己音乐的实力，就是直接就是硬挺进，
1: 就打着鼓唱着歌去的，
2: 甚至进到学生会了。
1: 好嘛，到最后大家都不会了，是吧？
2: 潘大爷在说，他说副班班副，
1: 班副啊，对，是班副，
2: 属于两人之下，
1: 45人之上，没毛病。我们班还真的就是45人，真的就是那样。
2: 想想那是不是你当过最大的
1: 官？那是我人生的辉煌。
2: 之后的生活里还在管过这么多人吗？
1: 舍我其谁，没有，没有了，倒是被这么多人管着，倒是。但是你知道，就那种感觉，就是当时升旗的时候是有升旗仪式的嘛？我是打旗的那个。
2: 哎呦，
1: 厉害吗？
2: 可见从小应该个子长挺快。
1: 还可以，那时候真的。然后就觉得就是上课，也没有说特别喜，就这三门课是很不错的啊，因为还是就是化学课，咱们当年是拿过很优秀的成绩的。但是英语课，因为当时早上起来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邓老师，就是瞪我一眼的邓老师，太可爱。因为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早上起来在课那叫什么那早操那个叫早读的时候，对吧？老师都会进到各个班里头，他带的这几个班，让英语课代表来一排一排的检查昨天的作业。
2: 哦，是的，
1: 对吧？同时要把这个英语的当中昨天学的某一段你要把它背出来。
2: 对，
1: 是这样子的吧？
2: 还要听写。给你读几个单词。
1: Hello, thank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拼出来。
1: 从
2: 后往前传到第一排收上来。
1: I'm fine too, 对吧？但是你知道，就那时候我鸡贼了一下。那时候其中有一天我确实不会，我怎么办呢？我特鸡贼。其中有一天我会，然后你知道，就是当我老师站在我这儿的时候，我有点发抖了，就是那会儿。然后
2: 心虚。
1: 但是幸好我在之前，我在正确答案下面，就是拿手指头摁了个印儿。然后老师说：“哎，这个没想到今天这个你做的不错，小杨。然后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做的不错的吗？”我让我就待在那儿了，你知道。
2: 确实回答不上来。
1: 对，我确实没回答上来。
2: 没想到老师竟然能看到我做对。
1: 对呀，
2: 早知道做错了。
1: 早知道你这么跟我做对。然后这老师看了看这本书，然后就说：“哎，这下面为什么会有两个印儿呢？正确答案下面一个 B， 哎，用手掐了个印儿。”然后家老师说：“这样，你呢？”主动承认错误，然后呢写2000字的检查给我。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写论文一样的检查。
2: 没写过这么长的。
1: 没写过。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谢他，从那之后我特别专心的去上英语课。
2: 但是能看出来，应该学的一般。 毕竟喜欢的科目里没有这一门。喜欢的科目一般都是自己擅长的科目，
1: 就是爱过，对，
2: 就是你会发现你喜欢哪个老师、也是因为你在他的课上表现比较优异。
1: 对，他后来就很好了，一直到这个到大学的时候还在互相联系的、我们老师，你看
2: 老师也确实是对你这个
1: 就没有放弃，
2: 不放弃，
1: 对，不抛弃，不放弃，没有严厉打击。
2: 朋友们也可以来讲讲和老师之间的关，不是老师之间关系，老师之间的故事吧。
1: 对，
2: 来说说上学时候印象最深的、最喜欢的那位老师，
1: 就是包括你淘气调皮的时候，让哪位老师抓住了，然后接下来现在关系怎么样？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特别调皮捣蛋的时候，或者你做哪件事情就是犯错误的时候，其实那个曾经批评过你、给予你惩罚的那个老师，其实我觉得后来关系会很近、会很密切。你有这样吗？
2: 我主要是我不，
1: 你人生不完美，
2: 没有什么老师批评我的点。上学的时候就只有夸奖，
1: 是吧？就是跑调没被老师听出来，
2: 没想到要有什么可批评的，
1: 是的，
2: 是这样子的情况。朋友们也来说说吧，
1: 来吧，
2: 说说你们被批评的，
1: 来。讲出你的故事，
2: 讲讲上学的时候和老师的故事。
1: 阿居发了信息了，他说：“哎，二位向你们汇报一下，我买了1398，到手
2: 代答谢是吗？
1: 对，到手三张卡，太合适了，这个价格1398。
2: 那朋友是应该是各种花样都买了，是不是？
1: 对，不同的这个
2: 啥都想要，啥都想尝。
1: 那这要送朋友的话，还是非常给面的，1398送三位朋友。
2: 是的，关键是他这个1398里边估计还有这种我们跟大家带来那种非常大的，
1: 对，
2: 那种帝王帝后的这种
1: 帝王帝后吧，
2: 谢王谢后，
1: 谢王谢后，
2: 这种谢。朋友们如果说有需要这个想要买一些尝一尝
1: 更大个的
2: 大闸蟹的，你都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因为我们今天主推的是给大家带来的母蟹2.5两的
1: 嘛，2.5两，对，
2: 当然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各种规格都有，根据朋友们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母蟹2.5两的五对十只的这个款式，
1: 这就是我们当时在第一天的时候买的那款，
2: 原价是649，
1: 对，
2: 今天只需要259，关键是我身边就是我有观察，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也都爱吃母蟹，
1: 对，
2: 好像咱们就是相对靠北一点的
1: 朋友
2: 都喜欢吃母蟹，如果说你就跟我一样，就是我确实就是专吃母蟹，你就直接下一个全母蟹的套餐，然后呢很划算，首先呢基本上是给你打了一个折的，
1: 打四折了，
2: 你到手是259，
1: 对，
2: 并且建议你直接再买一单，两单一起下，
1: 没错，
2: 原价是1295，现在518，你拿下两单，总共是20只蟹，
1: 是，
2: 然后呢我们还再送你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这个黑蜂雪蜜价值199，
1: 是我们的这个正式的商品，因为我们不送那种

0: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1: 那不可能送这些。
0: 对，
1: 我们这个绝对是我们自己商城的一个爆款，明星爆款了。
0: 嗯，
1: 今天我们直接送给大家。
0: 全母蟹再度返场。
1: 是的，
0: 嗯，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来抢单啊。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朋友问到啥时候开户，啥时候兑换啊。
0: 嗯，
1: 大闸蟹应该是在9月底，
0: 9月25号左右。
1: 9月25号左右
0: 开户。
1: 对，你现在下单之后，你先把这个价格锁住。
0: 嗯，
1: 等开户之后，等什么中秋到来了，11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会上涨这个价钱。
0: 当别人还在40块钱一只、50块钱一只买母蟹的话，咱们依然是10来块钱一只划下来。所以开户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
1: 是的，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做到这个售后保障，因为咱们商城是自有的蟹塘，年初的时候蟹苗就已经给大家包好了，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价格能打到这么低。其次呢，我们也给大家保证啊，五大保障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还有缺秤也包赔。
0: 对，
1: 所以说你拿到之后，你要发现有任何问题，你直接来找客服。
0: 对，
1: 我们秒赔付，秒处理。
0: 没错，
1: 而且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这个
0: 母蟹少啊。
1: 对，一般都是公蟹母蟹一起卖嘛。
0: 嗯，
1: 单卖母蟹本来市场上就很少。
0: 对，
1: 因为母蟹本来少，本来就贵。那今天带来这个套餐，2.5两全母蟹，5对10只，这次追加的库存真的你掰着手指头你都能数完，就是每天就只有50单。
0: 嗯，
1: 太少了，所以说真的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无。朋友们上次催着我们上全母蟹的，
0: 这回来了
1: 没抢到的。
0: 对，
1: 你抓紧时间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0: 嗯，
1: 来赶紧撑一下。
0: 您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红色的精美的蟹卡，您抢到蟹卡之后呢，相当于等于了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都是香草捆扎的，而且是蒸煮都是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中秋送礼都拿得出手。
1: 是的，
0: 提货的时候您可以扫这个码直接就提货了，非常方便。
1: 对，
0: 终身有效兑换，而且呢让你放心无忧，直接回复大闸蟹来抓紧抢单。
1: 哎，七几年是在我们的视频平台回了，你直接点左上角的这个蓝色头像。
0: 对，
1: 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你回复大闸蟹，然后会给你弹出一个购买链接，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套餐了。
0: 建议您买那个叫什么2张的那个蟹卡，
1: 直接买2单，
0: 而且就跟我一样的，
1: 嗯，
0: 也送一大瓶的一斤装的黑蜂雪蜜。
1: 是的，
0: 真好吃，
1: 这个是真划算吗？
0: 它这是椴树蜜，东北的。你看啊，您我们为什么说是原产地直发呢？
1: 嗯，
0: 您这个蜜啊，蜂蜜啊，它是单独从东北哈尔滨就牡丹江给您寄过来，哎，不是，就那个对黑龙江给您寄过来。
1: 嗯，
0: 然后呢，蟹卡是单独给您寄过来。您关完蟹卡之后，咱不是要那个兑换大闸蟹吗？
1: 嗯，
0: 就是从苏州的阳澄湖给您寄过来，
1: 现捞的。
0: 您就看这原产地，您就知道了，它发货地就看得一清二楚。
1: 是的，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啊，你直接回复大闸蟹，今天带来这个全母蟹的套餐。确实不多，欢迎朋友们来抢一抢了，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当然想听什么歌曲的话，朋友也可以点播过来。刚才我看有朋友在点，潘达说的，他说来一首周笔畅的笔记。
0: 哎呦，
1: 和初中的语文老师特别喜欢这首歌。
0: 啊，这首歌确实，你会唱吗？
1: 我不会。
0: 你看
1: 你会，
0: 当年我也是笔笔的笔友。怎么样，咱当年也是投过比比的票。
1: 我玉米就不跟你多说了。我们也来点歌吧，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把想听的歌名直接发送过来就 OK 了。
0: 一会儿见。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

0: 你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浪。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来到清明上河园，你会发现这里样样不缺。南苑的市井风情、民俗文化，北苑的皇家园林、上扇门、宣和殿，生活百态都一一呈现在了你的眼前。你看前面那个眉清目秀的丫鬟送来了绢伞来为我们遮阴，酒馆里的孙二娘还在卖着吃的，还有远处那个挑担的师傅在供应凉茶。其实在园区内呢，沿街叫卖的摊贩还有不少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吹糖人的马大吹，还有捏面人的马大捏，还有打铁的、酿酒的，这些商贩呢在游客中间穿行，让素味扑面而来。走在清明上河园里啊，我发现在这里面，如果说你是一家人来游玩的话呢，那其实玩上一整天也不腻。你可以早上9点的时候就来，因为这个时候你刚好可以看见开园，会有一些演出，还可以看到舞狮子的表演，而且呢你可以跟着狮子一起来游览景区。其实景区里还有很多的表演活动，比如说赛马呀、抛绣球许亲啊，还会看到一些街头杂技的表演，包括还有很多这个水浒的故事。除此之外啊，还结合了很多民间的戏法，比如说在这里看皮影戏、木偶戏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些都是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了，所以说我特别建议啊，你是上午就来这儿，可以把这里所有的表演都看一遍，而且呢，这里需要你有一天的时间来慢慢游玩。 到了晚上，你还可以在这里观看到大型实景水上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它是一卷关于北宋王朝鼎盛时期的印象画卷，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这台演出啊，就地取材，以清明上河园二期皇家园林的亭台楼榭、水榭廊桥，还有宽阔的汴河水面为实景。你不仅啊可以在剧中欣赏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岳飞的《满江红》、刘勇的《雨霖铃》、苏轼的《水调歌头》等等的宋词，而且啊还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大宋热闹的上元夜、万国来朝的宏大场景，还有真实的水战等等的画面。而且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就是据说他们的演职人员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式的演员，大多呢都是开封市武校的学生，还有园内的商户，甚至还有周边的农户。比如说白天我们在园里看到的那个斗鸡的、耍猴的、打马球的、耍大锤卖艺的、撑船的，甚至是王员外家的千金啊，全部都是剧中的演员。
2: 满目的宋式建筑，说不尽的宋韵风情，街边的地摊小店藏不住民间一绝的好手艺，再深的巷道都能飘出醉了满城的酒香，在清明上河园里，每一个角落都是惊喜。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是的，我是 KBaby。
2: 哎，
0: 七姐姐在问了，说到时候在哪里兑换那个卡呀？首先是这样子啊，你现在下单之后大概两天之内，
2: 对，
0: 你会先收到我们一个红色包装的，像是一个贺卡一样的我们的卡，
2: 谢卡，
0: 谢卡。
2: 嗯，
0: 然后这个卡你先拿着，等到9月25号开户之后，
2: 嗯，
0: 上面有个二维码，
2: 你直接扫描就可以下单了。
0: 是，把你的地址一填，然后完了之后就选择提货，
2: 对，
0: 直接从阳澄湖给你现捞，然后京东和顺丰的快递冷链送到家里。
2: 对的，
0: 是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提过来，我们帮大家解答一下。然后小才在说送了几张给亲戚朋友，大家都夸说这包装真是精致啊。
2: 你看看，都夸你会办事儿。
0: 对，还说兑换也挺简单的，省心，明年继续安排。
2: 非常省心，扫码就完事儿，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
2: 嗯，
0: 还有朋友在不爱苦瓜在说，他说一单一张卡吗？
2: 这一单里面是一张卡呀，
0: 看你买几单朋友。如果说你是直接买两单的话，那就是两张卡。
2: 他会给你寄两张这个卡，两套，你可以送两个朋友。
0: 这个套，这个卡，
2: 这个卡外边有卡套，
0: 看起来非常高级，
2: 倒不过来了，
0: 就是很漂亮，很有质感。
2: 嗯，
0: 看朋友买多少。如果说你是直接买两单，因为我建议买两单嘛，买两单的话会再加送一瓶这个黑蜂雪蜜，
2: 对
0: 你这样更划算一些。
2: 嗯，
0: 所以建议你买两单。你买两单的话，就是两套卡，
2: 对，
0: 以及一瓶黑蜂雪蜜。
2: 对，
0: 三样东西到你的手里，
2: 就是两张卡，你可以送朋友，一瓶黑蜂雪蜜自己留着。
0: 嗯，
2: 或者是比方说你给爸爸妈妈来买的话，给老头老太太，哎，一张卡，一瓶雪蜜，最美的，最得劲。
0: 是的，
2: 是吧？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可以抢单一下。在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之后，今天抢到的是我们纯母蟹的一个套餐啊，
2: 全母蟹2.5两的母蟹，
0: 我个人最喜欢的。
2: 嗯，
0: 而且呢是这个5对10只，
2: 10只，
0: 原价600多，
2: 对，
0: 今天只要259。
2: 你
0: 买两单的话，原价是1200多，
2: 对，
0: 但现在只要518，等于打了4折，
2: 没错，
0: 还在送你一个价值190的黑蜂
2: 雪
0: 蜜，
2: 199
0: 的，这个太划算了，划下来一只母蟹只需要15块钱，很划算。
2: 我们说了，这感觉像什么呢？我们给您买这大闸蟹啊，你想起自驾车999，您就相当于是。有的时候咱去超市，
0: 嗯，
2: 你去买10包方便面，送你一个不锈钢盆儿，
0: 嗯，
2: 就有一些那个，我们就觉得，哎呀，可用可不用，拿着还占地儿。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哎，你买5包，我们再送你5包方便面，是这一个意思，
0: 哎，
2: 啊，就同样一份的这个价格，只要259，哎，不是，我们还送您这个一瓶黑蜂雪蜜，价值199。跟他差不多，因为买一送一的卡结束了。昨天
0: 反正直接买两单吧，
2: 买两单就合适啊。
0: 欢迎朋友们在9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了。
2: 我承认 baby， 我今天脑子有点抽，对不起，
0: 算不清了，
2: 我应该出去学习学习了。
0: 数学确实没学好，
2: 哎，
0: 到时候呢这个见到数学老师的时候，
2: 嗯，
0: 你也多点这个虚心一点。
2: 我先给老师送张谢卡吧，
0: 送张谢卡就慰问一下，中秋节也到了。
2: 对，
0: 当时教你也不容易
2: 是给您添麻烦了。不过话说了，你要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您要注意了啊！因为现在呢，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正式开幕了，而且呢，4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可以报名参赛。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赛事体验，还有超然的现场氛围，全都给你拉满。主要让孩子走出室内，走到室外，爱上运动，亲近自然。您直接回复“黄河”到私家车999了解赛事详情，抢占稀缺的席位。有朋友
0: 刚才有朋友听到我们练歌了，
2: 听到练歌，听到前奏了。
0: 托达斯，
2: 嗯，
0: 说哇哦，半导铁盒啊，
2: 那当然。
0: 他说那这歌应该没有什么可造作的了。
2: 那你想象不到，
0: 嗯，不好说，
2: 是吧？我们这样，我们在这一趴之后吧，这一趴的这边有两条这个音频内容，
0: 嗯，
2: 我们大家分享过之后，我们来唱这首歌，好吧？
0: 来。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都说秋天的顶级浪漫是秋风明月，一盏热茶，再加一只新鲜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吃蟹啊，习惯直接上手掰，张嘴啃，吃的手上嘴边全是汁水，虽然痛快，却总少了一点味道。其实真正懂蟹懂生活的人都知道，吃大闸蟹从来都不是狼吞虎咽，而是秋天最治愈的慢仪式。从古时候开始啊，文人雅士吃蟹非常讲究，古人专门为大闸蟹量身打造了一套专属工具，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蟹八件。小小的八样器具，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用处。蟹锤轻轻敲打蟹壳，不伤肉质，不伤汁水。蟹钳稳稳夹开坚硬的蟹脚。蟹勺精准挖取满满的蟹黄。

0: 而细细的蟹胗呢，就是能把蟹腿里的一丝丝完整的蟹肉全部挑出来。整套流程下来，不用手撕，不浪费，不脏手，吃出来的每一口肉都是完整的、干净的、新鲜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顶级的食材，越值得温柔对待。普通速成养殖的螃蟹，肉质松散，汁水不足，随便啃一啃也就罢了。但真正湖养的清水成长的好蟹，肉质紧实弹牙，蟹黄醇厚饱满，每一丝肉每一口黄都是秋日难得的鲜味。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啊，全程活水养殖，水草丰茂，自然觅食，慢慢生长，慢慢攒满膏黄，这样的好蟹真的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吃，细细品。古人说迟熬赏秋，岁岁清欢，秋天很短，鲜味难得，这个秋天试着慢下来，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吃掉秋天最珍贵的一口鲜甜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5: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你准备好了吗 baby？
7: 我准备好了，朋友们你们也准备一下，
6: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第二个小时节目正式开始。
7: 是的，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了一下，
6: 是剧透了。
7: 对，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半岛铁盒》。
6: 对，
7: 子越就说：“哎，这个歌好像是我当时五六年级时候听的歌曲。”看了一下，这个02年的，所以子越今年36。
6: 哎，你们同龄是吧？真是个年轻人。
7: 这首歌
6: 那个时候，我都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哎呀，
7: 你确实是年龄稍微，
6: 所以说也年长一点，
7: 长得多了，
6: 年长了一大点是吧？
7: 然后这首歌曲也是我当年上学时候听的，
6: 当年我觉得挺好听的，
7: 而且
6: 当时已经工作了。
7: 那个周杰伦最早的这几张专辑，我觉得歌曲现在听都觉得非常的经典。
6: 是的，
7: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学生时期喜欢的一些歌曲，朋友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聊。喜欢的老师，
6: 对，
7: 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包括老师爱说的话。
6: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大闸蟹，您回个大闸蟹就能可以跟你的老师一块吃大闸蟹了。
7: 去探望一下恩师，
6: 是不是？
7: 上学的时候没少操你心，
6: 没少批评咱们。
7: 对，那么接下来这首《半岛铁盒》送给在座的各位。
6: 哎呦，这太经典了，这个。
8: 先问一下
6: 那个半岛铁盒，
7: 你往前面右转第二张，那再加张就有。
6: 谢谢你。
7: 不会。
6: 不会。走。
7: 像说的是包括走到房间窗外望，那些树。
6: 一分一分半岛铁盒，放在长长的好多。

0: 觉。怎么样？
1: 买一送一啊！
0: 一首《半岛铁盒》哎，送给在座的各位。
1: 不坏。
0: 一首歌唱完，
1: 咋的了吗？勾起大家的回忆了，是不是？
0: 这肯定是的，这都是学生时期的歌曲吧？
1: 那
0: 个，有朋友说的，当时上五六年级的，可能也有朋友当时是上初中啊。
1: 对啊。
0: 老杨毕业的这个就稍微可能老一点。
1: 我已经参加工作了，那时候还打过他的歌，你知道吗？
0: 朋友听完之后也在给我们点评。首先，那个兔达斯在唱之前
1: 怎么样？
0: 他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没有啥可让你们造的，应该没啥难度，
1: 没啥难度。”
0: 结果一开口，
1: 全是故事。
0: 他说：“是我太天真了。”天真了啊！逃跑说
1: 很傻，很天真。
0: 但是能听出来二位啊，确实那个开门的时候被绊倒了一下，
1: 有点不好意思，母鸡啊，对母鸡啊。
0: 前面那一段它稍微有一点乱，
1: 确实，走廊边关上，
0: 灯关上，书包放，放在窗外望，
1: 咋这絮叨了？
0: 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窗边，
1: 放在窗边，堆了好多。
0: 第一页第六页
1: 第
0: 七页
1: 序，我永远想象不到，陪我去看的书，你要走，
0: 不再是不再
1: 是打车走还是开车走？行了，
0: 就差不多是这种说唱的感觉。
1: 对，有人说半岛铁盒，铁盒颓了。嗯，有人说这有啥难度？托大斯
0: 没难度，
1: 你来试试呀，
0: 还行吗？
1: 能勾起大家的回忆吗？
0: 嗯，当然，在我们演唱的时候，
1: 他不乐意了。
0: 有朋友小小说，
1: 你说说，
0: 说哈哈哈，
1: 怎么了？
0: 让男生单独来一首，
1: 不要。
0: 凭啥不带女生？
1: 对
0: 啊、女生咋了？
1: 女生唱才好。
0: 啥意思？
1: 我不想让我霍霍你。
0: 不叫女生，哎，女生非要单独来。

0: 行。
1: 完了之后，康也在跟我们说，
0: 来吧康，
1: 说这个 baby 就是徐怀钰，
0: 哎呦，
1: 老杨就唱刘若英，
0: 哎呦，
1: 给我们俩安排好了，
0: 后来。
1: 是吧？你这后来听着稍微有点靠后，得到了那个晚年，
0: 这是脸皮厚的后人。
1: 完了之后，潘达再说，能听出来，这真的就是文艺委员。
0: 你看，
1: 能唱出这种感觉，
0: 品出你的味儿了。
1: 你看体育委员都不行，
0: 体育委员我都是迈着大步往前走。
1: 文艺委员，我唱的还是不错的吧？
0: 真好，这个确实是。
1: 包括那个前面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对白，我都背下来了。
0: 对，
1: 前面右转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不会，
0: 谢谢你。那为什么说不会啊？
1: 就是不用谢，
0: 哦，
1: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子越在说，刚才他还在回忆，他说这首歌是他五六年级听的，
0: 多好啊！然后听到我们唱第二段的时候，他说
1: 那个换一首，
0: 换一首吧。虽然觉得好像自己的回忆和岁月当中有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1: 能感觉到朋友有的时候对音乐的鉴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很普通就还是很喜欢，
0: 嗯，
1: 他说哎呦不错哦，
0: 哎呦
1: 哎呦，
0: 也就这一句就觉得已经都是同道中人了，
1: 是的，
0: 嗯，
1: 包括在我们演唱的时候有朋友质疑我是周杰伦铁粉这件事，
0: 他铁粉都成铁锈了，都锈到上头了，天天唱，哎，
1: 一会儿我再来一首，
0: 哎呀完了，
1: 证明我这确实是非常粉杰伦，
0: 你唱那个九令的吧，
1: 九令也行，
0: 九令的吧，
1: 或者是就是，朋友们点吧，
0: 行，
1: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好嘞，
1: 也来聊聊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或者是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都能找到我们。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你看 baby 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介绍，
1: 嗯，
0: 短途的出境游就去免签的济州岛，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碧海、火山、草地、海洋、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成熟的跟团游，
0: 嗯，
1: 像是吃喝玩乐一站是全帮你搞定了，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家庭出游，
0: 嗯，
1: 闺蜜出游，情侣出游，我们也给大家提供私家定制小团，
0: 没毛病，
1: 拒绝走马观花的旅游，让大家自由行的朋友们能感受到当地的特色，
0: 嗯，
1: 并且有些朋友说我只想订机票可以吗，也可以，
0: 可以，
1: 往返机票也可以单独购买，
0: 给您订优惠机票，
1: 哎，性价比在线，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来咨询一下了，
0: 直飞啊，现在直飞济州岛，当然还有朋友已经发过来了，小瓜发来的信息又图片卡到了，我说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叫什么了，咱这个叫啥呀，这个蟹卡，
1: 大闸蟹嘛，
0: 大闸蟹的蟹卡，卡套真挺漂亮的，
1: 嗯，是的，
0: 是一个红颜色的，就充满了喜气
1: 啊，烫金的那种，
0: 烫金那种，那是地标美食卡，
1: 对，
0: 揭开之后，哎，里边是一张红彤彤的金属拉丝面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蟹卡的这卡片，
1: 嗯，
0: 你翻过来直接扫码，你就能兑换大螃蟹了。
1: 是的，
0: 嗯，
1: 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川母蟹的套餐，
0: 2.5两的母蟹。
1: 对，很多朋友呼唤了非常久，其实上周的时候，之前带过一次，然后很快卖完了，确实就断货了。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在观望犹豫的时候，
0: 对。
1: 等我们没了跑过来说能不能再补点，
0: 哎呀
1: 很难，这次补的也不多，
0: 也算是千呼万唤啊，终于出来了，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算是这个硬着头皮，要没头皮咋办，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了，
0: 对，
1: 才追回来这一小批，没有多少卖完，可能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补货了，也不会再有这款了，
0: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对，
0: 因为说到这儿是咱们商城自有的这个叫什么承包的这一块，我们管它叫蟹塘，
1: 嗯，
0: 但是它就是湖蟹，阳澄湖的其中有一部分水域是我们来把它包下来的
1: 一小块，
0: 而且呢这个年初的蟹苗就已经给车友包过了，所以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贴着地面跑，五大保障来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证包赔，同时有专业的验蟹师来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秒处理，懂行都知道这个母蟹本来就非常少，本来也价格就高，2.5的全母蟹5对10只，这一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了，所以派一单少一单，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赶紧冲了，
1: 欢迎朋友们，就是你直接回复大闸蟹，建议你直接买两单，对，因为你一单嘛，它现在是259，原价是649，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买两单更划算的一点是在于你买两单之后，我们再送你一个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0: 对，
1: 这个黑蜂雪蜜口感非常好，跟冰淇淋一模模一样，
0: 真是吃着就特别舒服，这个
1: 对你，我相信你尝过我们的黑蜂雪蜜之后，那个超市的普通蜂蜜你就有点看不上了，我这边反正已经是就是深深入坑我们的这个黑蜂雪蜜，我已经囤了十几瓶了，
0: 你要是有空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就这个黑蜂雪蜜就是东北的特产，
1: 是的，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0: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彩云之南的森林氧吧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古代傣语中呢，被叫做蒙巴拉纳西，意思呢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在这儿的森林覆盖率极高，珍稀动物呢也数不胜数。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与老挝、缅甸相接壤。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西双版纳以多样的无雕琢的绝美自然景观闻名于世。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呼吸下新鲜的空气。那蒙伦植物园你一定不能错过，它又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拥有近1万个植物品种的植物园，很多植物呢都是常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珍稀树种、热带花卉、野生蔬果都能在这里找到。作为西双版纳唯一的国家5A级风景区，这里还保存着一片面积不小的原始热带森林。且不说科普意义多么重大，来到这儿呢，静心养肺也实属难得。还有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值得一看的，它建在25000亩的热带沟谷雨林上，园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8%。园林有孔雀山庄、猴子驯养基地，还有曼双龙白塔等等50多个景点。亚洲象、犀鸟、黑冠长臂猿都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当中。多彩云南除了风景优异，还少不了多样的民族风情。云南省内有25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呢就包含了12个。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想要体验下傣族风情，也可以来傣族园看一看。傣族园呢是由保存最完好的5个傣族的村寨组成，村里呢都居住着原住民，户户有田，甚是居安。园内呢具有原住民的吊脚楼，也有纯傣式风格的现代客栈。如果说赶不上泼水节的话呢，就去傣族园里的泼水广场，每天都有泼水活动。傣族园里呢还有一个曼春芒古佛寺，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有1400多年的历史。寺里到现在每天都还能听到诵经声，热情的傣家人聚集在此，吸引八方宾客，值得去体验一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晚上好。
0: 没想到，就刚才那首歌曲反响非常好，
1: 是。
0: 带来了很多朋友点歌的热情。
1: 对。
0: 首先，木森说，杰伦陪伴的青春记忆啊，就刚才在我们那首歌曲当中，那个青春记忆扑面而来。
1: 哎呦，
0: 都忍不住我都感慨，要不然
1: 把您快扑倒了吧？
0: 对，他说，要不然你们再来一首那个《爱在西元前》。
1: 还来啊？
0: 你看朋友这热情多高涨，
1: 那歌更早。
0: 对，潘娜也在说，他说你那个下一趴就点我的地盘吧。
1: 哦，
0: 也不错。包括苹果啊，香蕉在说，他说 baby 准备什么时候学会《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
1: 哦，
0: 这是周杰伦今年刚出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
1: 对。
0: 然后他说，我们家孩子6岁啊，已经会了。
1: 哎呦，你看小孩子学东西就是快，
0: 在这儿激我，
1: 这是新脑子嘛，对吧？
0: 就有的时候不是我不学，
1: 是我们这脑子也
0: 学不会啊，
1: 新脑子差不多。
0: 对，我们其实可以学非常快，
1: 是。
0: 但为什么就是没有学会，也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现呢？
1: 给年轻人机会，
0: 是给年轻人机会。其次，谁能给我冲一个绿钻？
1: 没有啊，听不了原唱是吧？
0: 这边我都是就只从30秒都听不了，
1: 结束了。接下来就试听结束是吧？
0: 所以朋友，那个谁有会员，
1: 好，
0: 或者谁直接帮我冲一下，
1: 那我们试试。
0: 我这边手机号是15，
1: 拉倒。
0: 大家朋友们想点什么歌曲，还可以继续点播过来。
1: 是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想买大螃蟹、大闸蟹的，
1: 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
0: 是的，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还有那位朋友是比较怎么说行家的，直接回复了这个 SK2，您回复大牌就行。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 SK2 的奢护保湿礼盒，这里头是 SK2 的这一系列的神仙水，这是大容量的230毫升大瓶，包括新款的小灯泡，也是正装50毫升，再加上大红瓶面霜，这是15毫升乘以四啊，四个这个标准放在一起，一共是1、2、3、4、5件啊，这个您直接回复大牌就行了。
0: 欢迎朋友们在999平台上回复大牌，原价3978，现在只要699。SK2 的一个套盒，很实用，也很划算。欢迎你回复大牌了解详情了。那么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毕竟我算了一下，好像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1: 那对，
0: 也就是在
1: 8月15
0: 下周，
1: 还有差不多还有个16天吧，
0: 马上就可以迎接中秋小长假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这虽然就3天啊，很多朋友也安排了一些出去游玩的行程，那也跟大家说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比如说有一些极个别的地方，比如说湖北，
1: 哎，
0: 人家就确实是为了这个迎接四面八方来的宾客们，也开始说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就对外公布一下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些出行优化保障的一些措施，
1: 来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湖北省博，在中秋国庆期间呢，是直接开放到晚上8点半的，
1: 那可以
0: 比之前的时间要长，因为之前好像就是下午4点半5点，
1: 应该下班了。
0: 你博物馆都是这样，
1: 对，
0: 清闲不是、那个确实是你干太晚了，那也不合适、
1: 心里话说出来。
0: 然后呢，就是帮大家来实现一个让大家更自由的、更舒适的一个游园那个体验，
1: 哎，观赏体验。
0: 对，比如说呢，这个场所，各个场所都提前7天来开放这个预约的通道，你可以提前把自己哪天去，你先约好，然后呢，在最大承载量的这个范围当中，也适度的增加每天预约的额度。
1: 是的，
0: 之前只能预约300人，今天我们开放到3000。
1: 哎呦，
0: 未必是这么多，
1: 可不敢瞎说啊。
0: 举个例子啊，
1: 对，
0: 但确实是。这个给大家开放的名额更多了，让大家预约也更简单一些。
1: 对，
0: 包括呢，像是这个省博是直接是开放到晚上8点半，并且有些朋友说，那武汉这商圈周边呢有很多好玩的，
1: 包括一些自然景区啊。
0: 对，我自走走停停，我自驾游，但是停哪儿呢？
1: 对，
0: 不好停车，
1: 是不好停啊，有时候。
0: 是的，他们针对这个自驾游的游客停车的难题，也依然是协调了非常多重点的景区，像是这中景区啊，或者商圈啊，周边有任何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免费对外来开放内部的停车场。
1: 哎，这太好了！
0: 你看，
1: 嗯，
0: 说完之后，又想去武汉，
1: 是让人羡慕。
0: 想去武汉，
1: 挺好。
0: 可以去武汉玩一玩，包括呢在这个中秋期间呢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发现很不错，也吸引了我的注意。
1: 你说一说。
0: 离我们更近一些。
1: 那在哪儿啊？
0: 开封。
1: 哎呦，
0: 开封
1: 开车1个小时就到了。
0: 是一个小时就到了。
1: 对，
0: 到了之后就去万岁山。去万岁山之后就结婚。
1: 真结婚才就你跟 NPC 结啊。
0: 因为这个他们自己也说是从9月9号开始，其实今天已经可以了，
1: 开始了啊。
0: 这个万岁山这个景区呢已经设立了这个婚姻登记点。
1: 哦，
0: 哎，到时候新人你领证，你直接你来景区领就行了。
1: 嗯，
0: 完了之后领完证我们还送你景区全年的一个入园年卡，你随时你随地你想回来了，
1: 就是
0: 回顾我们当年那个爱情了，我们当时那个浪漫的瞬间了。
1: 结婚送年卡，
0: 你随时都可以来回顾一下。
1: 哦，还挺好。
0: 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激发了我的一些这个创意，
1: 内心的躁动是吧？
0: 你想老杨
1: 激动，
0: 就出去玩一趟。
1: 没想到把证还领了，
0: 直接你就给你那不是有个王婆吗？
1: 有啊，
0: 直接让说个媒，
1: 哎，
0: 你往台上一挑，我喜欢这个小伙子，
1: 挺好。
0: 然后说完媒，直接去领证。
1: 哎呦，
0: 领完证之后，如果但凡有矛盾，最好没有矛盾
1: 啊。
0: 那但凡有矛盾，去包公祠，
1: 直接把事儿办，这事儿
0: 讲个明白，探个清楚。
1: 哎呦呵，这全套的都有。
0: 哎，
1: 这是最好的，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但确实在这个中秋十一期间，其实好玩的地方还挺多的，
1: 都在想着呢，
0: 也想了很多这个帮大家让大家旅游更方便的一些方法。朋友们去哪里玩也可以跟我们推荐过来，
1: 来吧，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然后 LSM 再说。他说我觉得新密就很不错。
1: 新密不错呀。新密也不错。
0: 虾尾卷尖儿，
1: 光知道吃的是吧。
0: 那个夜市摊儿能喝到4点。
1: 对，包括你要是带小朋友去玩也是很来劲的，也很好玩。
0: 是的，当然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你觉得这个好玩的好吃的都可以分享到这个平台上来。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毕竟今天教师节嘛。
1: 对，
0: 有没有祝你的老师节日快乐呢？
1: 是的，有没有发呀？
0: 家里有老师的家属有没有给老师买一点礼物呀？
1: 买点什么适合的东西啊？大家如果有啊，也可以发过来让我们学习参考一下。
0: 老杨，这会儿急坏了，
1: 正纠结呢，是吧？
0: 老杨，你直接你再囤点母蟹吧，
1: 抹点母蟹，
0: 因为这个好吃。
1: 好，
0: 完了之后呢，这个大家也爱吃。
1: 再来2张蟹卡，
0: 现在价格也划算。
1: 对，
0: 原价649，今天只需要259。上次我买完之后呢，我就特别庆幸，我先第一波囤上了，因为在后来很多朋友在问的时候，确实没了。这一波我就在想，我决定再囤一点，因为这个上次囤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买一张太少了，
1: 对，
0: 根本不够，
1: 不够。
0: 这家里一到中秋，就像朋友们都来了，亲戚们都聚会了，你高低你得囤上2-3张，不一定能够。
1: 对，
0: 朋友们可以在9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然后呢建议大家直接是拍两单呢，到手总共是10对20只，也是2张蟹卡，两套蟹卡啊。这个原价是1295，现在是给大家打了一个4折，只要518就能拿下。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建议大家那个拿2张呢？是因为我们在送你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
1: 对，
0: 这个雪蜜就价值199，
1: 一大罐。
0: 对，你算下来，2.5两的母蟹是吧？一只才15块钱。
1: 是，
0: 这个价格比你吃普通的螃蟹都要划算。
1: 你就买一只，随随便便买一瓶奶茶都不是这个价。
0: 是，更何况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朋友们。
1: 对，
0: 欢迎你在9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1: 心动赶紧行动，回复大闸蟹来抢单。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您直接锁价。
0: 是的，
1: 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
0: 也给大家说说售后啊，这个是大家买任何生鲜可能很担心的问题。因为我们给大家做到了5大保障兜底。你打开之后，到时候那个兑换完蟹之后啊，你看有死蟹的包赔，
1: 你叫的它不起来，也不睁眼，也不抬
0: 眼
1: 看你，对，
0: 不会吐泡泡的，
1: 直接包赔。
0: 包赔。残蟹包赔。
1: 对，这个少一条腿的我们直接送了啊，就直接再给你包赔。
0: 包赔。
1: 嗯，
0: 然后无肉的也包赔。
1: 打开之后说这里边没肉啊，没黄啊，没有肝啊，
0: 这不行，
1: 直接赔啊。因为不可能，我跟您这么讲，8年了，像这种情况没有见过。
0: 还有那种缺秤的，你把那小螃蟹，
1: 哎，
0: 你给它解绑，放秤上，
1: 对，放秤上
0: 去量。我们全部都是去水去绳的净重，
1: 对，
0: 而且有专业的验蟹师，直接是持证把关。有问题你找到我们，我们秒赔付秒处理。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冲一冲。
1: 对，而且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红色的精美的蟹卡。抢到蟹卡相当于锁定了阳澄湖

开壶的第一口鲜，而且我们这一次升级了，每一只都是香草绳，香草来捆扎，不是绳啊，草，就是壶中的那个草。先煮原汁原味，你去蒸煮都 OK。谢卡自己吃，中秋送礼都拿得出手，提扫码提货非常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现在来抢单。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亦有风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江湖曾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更有中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峨眉山的风、钱塘江的潮、大理的茶花、襄阳的城墙，曾令无数读者心驰神往。春暖花开时，不妨带上一本小说，沿着侠客的足迹去探访金庸笔下的江湖秘境。金庸一生所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当中，有13部都提到了华山。这里是碧血剑中袁承之拜师神剑仙缘穆仁清之地，是《笑傲江湖》中剑气之争的修罗场，更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3次高手论剑的武林擂台。华山地处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东段，南依秦岭，北看皇位，它是五岳之中最高的一座山，主峰海拔为2154.9米，南宋诗人寇准称其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巍峨之外，华山更以险闻名，穿山峡、悬万仞、临深渊、通云天，人们历尽千辛开凿出的登山险道，孕育出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下奇观。也正因为其形似剑，奇险异常，又承载着千年道教与儒家文化的底蕴，华山才成为小说中高手过招、巅峰对决的武林圣地。万仞绝壁中藏着正邪、善恶与人性的较量。而在今天，华山依旧是勇敢者的试炼场。相传由华山派第一代宗师贺知珍修建的长空栈道，以铁钉木板搭建而成，栈道宽度仅30公分，一侧紧贴绝壁，另一侧则空悬无栏。在建成700多年后，仍然被海外媒体评为全球10大恐怖步道之一，其险峻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啊，山面灵宫的要死翻身，并称为华山3大险的千尺床、百尺峡、老君离沟等等，同样令人望而生畏。或许当你抬头望见北峰之巅上金庸题字的华山论剑石碑时，也就圆了当年那个捧着武侠小说年少时自己的一场江湖旧梦。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这秋风一吹啊，又到了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只知道上锅一蒸，其实这大闸蟹的吃法花样特别多，而且南方和北方吃螃蟹差距还不小。咱们先说最经典的吃法啊，江南地区首选的都是清蒸，冷水上锅，放上几片紫苏、生姜，原汁原味蒸熟之后，蘸上这个姜丝、陈醋，一口下去，蟹黄绵密，蟹肉鲜甜。这讲究的这个老苏州人家呀，还会搬出蟹八件，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把蟹腿里边细细的肉都挑干净，配上一杯温热的黄酒，吃的就是一份精致闲适。江浙沪还流行那个非常火的赎罪蟹，螃蟹蒸好，泡进花雕酒调制的卤汁当中，酒香慢慢的渗进蟹肉，鲜甜当中带着淡淡的酒香，一口上头，还可以拆出蟹黄、蟹肉，做成蟹黄拌面、蟹粉豆腐，鲜到骨子里。北方的朋友吃螃蟹那就豪爽多了，主打一个大口过瘾。大部分家庭也是清蒸，但是吃的时候干脆利索，掰开蟹壳咱直接就啃，三下五除二能够吃完一只螃蟹。在东北盘锦一带还衍生出很多的特色吃法，你比如说螃蟹煮粥、蟹肉包饺子，蟹黄的香气完全融入到米饭和肉馅当中，鲜香味十足。咱们再往南到广东，吃法就更加的百变了，避风塘炒蟹、咸蛋黄焗蟹，重油重香，香气扑鼻。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南方重本味，细品慢尝，北方偏豪爽，大口吃肉。你更喜欢哪一种吃法呢？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哈，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回来了。
5: 韩普通说 ：“Baby， 你赶紧去万岁山吧，大家都操碎心了一些。”
2: 对，现在就是你去，你是一个爱旅游的人嘛，就是去哪个旅游景点，现在基本上就可以。
5: 对，关键是哪个旅游景点给直接介绍相亲结婚的呢？
2: 那这个有点难，
5: 不多反正。考虑一下，加入到自己的这个行程单当中啊。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臭蛋河，绝对是三门峡大使。
2: 对，
5: 他说三门峡
2: 大使。
5: 对，他说这个三门峡人民公园里面啊，动物园门票2块钱，
2: 是
5: 几十年了没涨过价，
2: 多好啊，良心啊。
5: 对，他说虽然动物园不大吧，但你看确实让人一听心动啊。
2: 对，
5: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时来运转说小麦，
2: 小麦，
5: 哎，
2: 你是答应是吧？
5: 答应了。
2: 还是要拖他一下子，
5: 再答应一下
2: 啊！一二三，说看面相是不认识，开口就知道了，
5: 知道了吧？那么接下来呢，小麦和老杨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
2: 小麦和王东霄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
5: 刚才是有朋友是点到了《爱在西元前》，
2: 对，
5: 木森这位朋友，就是因为被我们的歌曲感染到了，说那个青春的记忆是扑面而来，
2: 是的，
5: 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就是刚好有朋友懂我们的音乐呀，
2: 契合呀，这
5: 知己啊，这是属于，
2: 所以
5: 他点的《爱在西元前》，我们必须唱。
2: 你听这前奏，我的天哪，
5: 太有感觉了。
2: 还有一首歌叫《简单爱》，
5: 杰伦确实
2: 有才华哈，
5: 有才华。曾经
2: 第一句别倒啊。

0: 咋样？
1: 咋样？这是谁呀、啊？
0: 点错了，点成倒彩了。
1: 哎，
0: 欢呼！
1: 你看有朋友在说这轮唱的是《爱在西元前》，你俩唱的是《准备瞌睡前》嗯，就是睁不开眼。
0: 因为杰伦的那个唱法是稍微比较含糊的，才唱出那种就是酷酷的、
1: 就吐字不清、
0: 帅帅的那种感觉。
1: 对呀、
0: 啊，不能就是说就是直接每个字都那个发音很饱满的话，
1: 那么清楚
0: 就不帅了。
1: 对，
0: 没有那种 feel。潘达在说啊 ，baby 把中间说唱的部分你再演绎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中间说唱，开头说唱吧，是不是？
1: 嗯。
0: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3700多年。你在橱窗前，你是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
1: 等会儿。其实是能站是是字儿字儿是都对，而字儿是一个都没少啊，一个都没吃，知道吧？都在了，就是他们出现的节奏顺序不太对。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
0: 可能就是我的发音太标准了。
1: 哦，
0: 因为其实你听
1: 周杰伦毕竟不是一级甲等的普通话，
0: 对，他唱的就比较含糊，就顺过去了。但我这是
1: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
0: 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3700多年。你在出生前，你是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让我深爱的脸，
1: 你那让我深爱的脸。
0: 哎，是不是就感觉来了？
1: 哎，是有这意思了。
0: 哎，啊。
1: 不张嘴。
0: 许愿
1: 啥？差点让你滑过去啊！你知道？
0: 那这样子唱的话，是不是就
1: 我们这儿也是对，也是有严格要求的。
0: 这个作品基本上是不是就熟悉多了？
1: 哎，这样说就确实不错。
0: 嗯，
1: 托达斯说唱完了。
0: 当然了，
1: 你还怎么了？
0: 你来晚了，
1: 嗯，
0: 没有今天学到第二首歌曲，
1: 没捞着。你看人幽兰说，今天有幸听到了两首，
0: 嗯，
1: 都是我喜欢的杰伦的，
0: 恭喜你。
1: 那哪是你喜欢的，是我们喜欢的，对吧？
0: 就像朋友这样子，
1: 嗯，
0: 一天能听两首的，
1: 你看看，
0: 非常幸运。
1: 你去周杰伦演唱会，他都未必能连着给你唱的两首歌，
0: 多幸运！像你这份幸运，朋友。正好你也来了、来都来了，你往这儿一坐，
1: 来下个单吧。
0: 你回复个大闸蟹，
1: 哎，
0: 因为前几天断货的全母蟹，
1: 今天
0: 根本就没有。但今天你看你一来，
1: 小额返场。
0: 对，我们给大家来一波小小的返场啊！
1: 你看看，
0: 朋友有需要的，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1: 嗯，
0: 你可以直接开奖，这个必引入。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个头约等于是一个小女孩的拳头那么大，
1: 就是女孩拳头这么大。
0: 对，然后市场价648，今天跟着我们直接下单的话，我们蟹糖直发
1: 259，
0: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然后呢，建议你直接是这个买两单，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买两单的话，总共是20只了嘛。然后原价是1295，但现在518，还在送，
1: 还在送199元的黑蜂雪蜜一斤，
0: 是的，
1: 一大盒。
0: 算下来，你一只母蟹2.5两呢，才15块钱，
1: 对，
0: 非常划算。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来回复大闸蟹来下单一下了。
1: 是的。这位朋友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还是要跟我们显示一下的。
0: 嗯。
1: 二小马说公司官宣放假13天。哎呀，无需自己找理由。你看人这公司。
0: 不是。啥单位啊，这会儿入职还来得及不？
1: 这会儿。就对啊。
0: 还有半个月。
1: 提供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啊什么的。这个相关手续还来得及吗？真的。
0: 确实这个。
1: 啊、
0: 就我以为这都是那种网上。
1: 就是那些
0: 虚构的
1: 新闻里的那些公司，社会新闻里的那种。
0: 对，咱们郑州也有这样的公司吗？
1: 梦想照进现实了。
0: 天哪！
1: 先把公司名字打出来了。
0: 我现在这个班，我现在上的这个情绪都不太饱满了。
1: 现在不稳定了。
0: 然后 BOA 再说，他说要不然那个一会儿再放3首吧，
1: 不
0: 我们来听听对比。
1: 不想听。
0: 放三首，放什么3首？意思是我们再唱3首吗？不能再多唱了。
1: 不能再唱。
0: 今天的工作量到此结束。
1: 对对对。唱太多伤身体，知道吗？
0: 然后这个很普通，在听完我刚才那一段这个干唱，就纯演绎之后，
1: 纯享版，
0: 纯享版之后，他说其实我发现这样一听字儿不对也听不出来，
1: 那当然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当然，怎么样？ 就跟听杰伦演唱会一模一样。
1: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在黑色的宣武院纪念3700多年。
0: 你在书上真的是卑微的字眼，我却在旁边见识了冷冷冷冷冷的脸。有几个字
1: 没毛病，知道吗？
0: 几个字重点强调就可以了，中间你就过去了。
1: 怎么好唱？
0: 一个技巧今天教给大家了。
1: 红的也太容易了吧！来吧，回复大闸蟹。我跟你说，比周杰伦也不让他半分。咱大闸蟹春晚也可红了，是不是？而且可好吃呢，是不是？
0: 是的。
1: 直接回复大闸蟹，全母蟹到你的手里，只要259，买两单再送199元的黑蜂雪蜜一大瓶子，一斤装。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人不吃大闸蟹啊，就一个理由，太麻烦，不知道啥能吃啥不能吃，怕吃错了闹肚子。其实大闸蟹特别简单，今天我们一条内容教会大家大闸蟹哪里最好吃，一定要吃，哪里绝对不能吃，直接扔掉，听完你吃蟹的速度直接翻倍，再也不浪费一口鲜味了。首先咱们就讲讲大闸蟹最精华最好吃的四个部位，全是黄金鲜味啊。第一个，所有人的最爱，蟹黄蟹膏，母蟹的橙黄油润的蟹黄，公蟹的黏糯的白膏，哎呦，这是大闸蟹的灵魂，满满当当，鲜香不腥，入口绵密回甘，这就是大闸蟹最贵最精华的地方。吃蟹不吃黄等于白吃，这一口是夏天独有的顶级鲜美。第二个，蟹身肉，掰开蟹壳，中间白白的蟹肉细嫩清甜，一丝一丝的，很多人是只吃黄不吃肉，哎呦，那太亏了。蟹身肉纯纯的鲜甜呀，口感细嫩不柴，蘸一点姜醋解腻又提鲜，清爽又好吃。第三个，蟹腿肉，俗话说蟹腿藏细肉，蟹腿的肉是整只蟹最嫩最 Q 弹的，轻轻一抽就是完整的一条肉，紧实鲜甜，嚼起来特别有口感，追剧闲聊啃个蟹腿根本停不下来。第四个，蟹钳肉，蟹钳子里的肉啊，厚实饱满，肉质紧实弹牙，平时我们吃螃蟹最舍不得扔的其实就是蟹钳，肉多吃着过瘾，越嚼越鲜，妥妥的宝藏部位。总结一下啊，蟹黄蟹膏、蟹身肉、蟹腿肉、蟹钳肉，全是能够放心大胆吃的精华部位。那接下来重点要记好，有三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吃的，一定要扔掉的部位，新手你可千万别误吃了它。第一个，蟹腮，就是你打开蟹身体两边一排排像小羽毛小刷子一样的灰色东西，这是大闸蟹呼吸过滤的器官，很脏，聚集了泥沙和杂质，性寒，不能吃，全部撕掉扔掉。第二个，蟹胃，蟹壳啊，最顶端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硬囊，这里面装的是螃蟹没有消化的泥沙和食物，非常不干净，吃的时候抠掉，千万别带着吃。第三个，蟹心，蟹身的正中间有一小块白色的六角的薄片，这是大闸蟹最寒的部位，寒性最重，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建议直接扔掉，不要吃。很多人觉得吃螃蟹麻烦不会吃，其实就是分不清这几个部位，把腮、胃、心这三样去掉，剩下的所有部分都是精华了。金黄流油的蟹黄，清甜细嫩的蟹肉， Q 弹饱满的蟹腿蟹钳，哎呦，这每一口啊都是秋天限定的极致鲜美。秋天的快乐真的就是一只大闸蟹给的，学会正确吃蟹，不浪费一丝咸味，轻松解锁秋日顶配美味吧。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7: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8: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7: 各位都已经快要到家了，是不是？
8: 是的，有朋友在路上呢，稍微有点堵车。老炮儿给我们分享路况，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距中原路下桥口3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两车追尾，导致后方现在是拥堵比较严重。
7: 是的。
8: 然后事发路段呢是在道路的最左侧，所以说提醒一下后方的朋友们，你小心驾驶，谨慎通过。
7: 咱各位在开车的通过这些拥堵路段的时候，变道之前。 提前打个转向灯，这样呢也让方便这大家能互相谦让啊。
8: 嗯，
7: 这个大家帮助大家，让大家早点回家。
8: 是的，
7: 嗯，
8: 欢迎朋友们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跟我们直接分享过来了。刚才这个朋友分享的是京广快速路中原路北向南的方向啊。
7: 对的。
8: 所以后面的朋友如果说正在堵车的话，多一点点耐心吧。
7: 堵车甭堵心。
8: 对，我们能看到京广快速路。
7: 这地图上呵。
8: 北向南其实从金水路从中原路吧开始，一直过了农业路高架，
7: 嗯，
8: 都是走走停停的。
7: 是的，
8: 包括同样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在中
7: 州
8: 大道上也是，从未来路开始一直到商都政变路，
7: 对，
8: 这段也走不快。包括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中州大道从农业快速路到北三环，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农业快速路中州大道交叉口的地方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7: 对，
8: 帮我们行驶在路上多一点点耐心吧。
7: 好，今儿节目呢到这快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跟各位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请您有空要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国民级的户外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正式开始招募了。
8: 是的，4岁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7: 嗯，
8: 而且呢是有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并且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部都帮大家拉满，
7: 让孩子走出户外，然后真正的体验一下拥抱自然、爱上运动的感受。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在挑战当中突破自己。直接回复黄河两个字到平台来，这是中秋高品质的遛娃首选，名额非常紧张，回复黄河获取赛事信息，抢占稀缺席位。今日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8: 我是 K-Baby，
7: 再见各位，
8: 明天见了，
7: 拜拜。
5: 私家车999提醒您，
9: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要要爱个什么事你老生产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

0: 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素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跟孩子是有关系的。很多朋友都很这个喜欢我们讲讲跟孩子教育有关系的书哈、啊，我们会跟大家呢分享各类的书啊，这个是也是其中一类啊。也有朋友说，那你想要这个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怎么办？您在微信平台发朗读读书王腾霄。都可以啊，这几个关键词都行。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本书啊，这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觉得，哎，说不定能够有帮助。觉得自己孩子内向，哎呀，不爱跟人交流啊，这怎么办啊？好，那接下来这本书特别有针对性，它的名字就叫《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就你也别觉得这个孩子内向他会怎么样哈、啊，他其实呢，这本书会从一个侧面告诉你，他也有他的优势。当然了，他也会告诉你，真的这个孩子就真的特别内向，应该怎么调整啊？我们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这在讲这本书之前啊，我觉得唠叨两句，我说这个内向这个事儿啊，真不一定是坏事儿，或真不一定是缺点。包括这个所谓的内向，它其实也是看场合、看环境和看成长和需求的。我就是那特内向的一孩子，我小时候啊。这个别说上小学了，我可能直到上初中吧，上我都是不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的那种学生。

0: 至于后来我这个干了主持人这工作之后呢，我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小学啊，这个一些同学啊，一些老师啊，都不相信，说哎，怎么可能他能当主持人，这都从小上几年学都没听他说过几句话。但是我就说，我说其实呢，这个一就是说呢，我们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你别给人下定义，所谓的外向和内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任何事情啊，它都有两面性，而且呢，孩子呀，他真的是有无限的潜能。你认为的他的内向，那可能啊，他只是在这个不熟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跟你这个共同语言少一些，啊，跟他朋友在一块儿说那个不内向着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就是人有很多面，对吧？嗯，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挺大家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内向的哈，我们也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内向的孩子的潜在优势都有哪些啊？怎么激发？来，我们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来，我们来说说啊，说说这个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么说的啊，内向孩子潜在优势，作者谁呢？玛蒂兰尼啊，一位美国作者。这本书在美国也非常畅销，美国心理学会啊推荐的美国家长和孩子必读的当代十部经典，它不是之一，它是之首，十本书里它排第一个啊，在美国呢非常畅销，而且呢本身呢它的作者呀，这个玛蒂兰尼啊，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在美国这个现当代啊也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之一。然后呢，肯定有朋友就说，内向孩子潜在优势，我们怎么界定孩子内向？对吧？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判断孩子性格是否内向。然后你要判断完之后，你可能读完第一章啊，你就可以不用看这本书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内向并不是真正的内向，对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动，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但你真正去看那个多动症的这个科学的评价的这个配比的话呢，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孩子确实也就是闹腾闹腾啊，也就是这个活泼一点啊。你别看我说我自己是一特内向的孩子，我在还更小的时候，没上小学之前，就我家长就我妈就一度怀疑我多动症，就说这孩子怎么这天天就闲不住啊，一会儿拆收音机，一会儿拆电视机的。我小时候经常就这样，拆了我们家收音机，然后这个手里攥着几个零件，说哎呀，这怎么装不回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有变化的，对吧？我们与时俱进啊，这个孩子也是有这个不断的向前变化的。所以他第一章讲这个，第二章讲什么呢？让你学会理解和欣赏孩子的内在性格。接下来会讲说孩子你应该怎么样和他相处，也让孩子去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关键后一个很重要啊，就让孩子学会如何和外向的人相处，并且感到自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强迫他和外向的人相处，这不会产生效果，因为他一旦他感到不自在的话，他可能更内向，对吧？所以你这个就像特像什么呢？就孩子如果不爱吃青菜，你就强迫他不行，这个必须你这吃一块肉必须吃三颗菜，他这样的话只能他越来越怨恨这个青菜，他一旦有机会他可能变本加厉的不吃青菜，对吧？因为你已经给他树立，你已经把青菜树立到他的对立面上去了，你一旦这么说就是把青菜树立到对立面上去了，你老强迫他，你看他多活泼，他这么爱说话，你也说，你也上台，你也表演，你这个咱家一块大家吃饭，你去唱个歌，你去说一相声，他只能越来越反感，对吧？你要让他感到自在，这件事非常重要。我有时候经常跟身边朋友推荐一电影，因为我除了爱看书之外，我还特爱看电影，然后爱听歌，爱踢球。我是一个闲散爱好特别多的人，就是有一部叫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挺老的一部电影，叫做《春风化雨》啊。各位可以听听，你听这名字《春风化雨》，你听这名字，好好学习学习啊！你怎么能让别人你在跟孩子相处？

处的时候，让孩子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沐春风，春风化雨，随风潜入无叶，润无细无声。哇，那太高级了。 你这个他这个后来这个人生你都不用替他操心，对吧？那一定这个顺风顺水。是不是？因为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嘛，说人这辈子呀，最让人最让能让你产生焦虑的核心关键是什么呢？是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最能让你产生焦虑感，而且让你产生焦虑感最强的一种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你一旦处理不好，那就完了，你这个长期活在焦虑之中，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中的一章啊，叫孩子如何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并且感到自在啊。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提供具体的步骤，培养内向的孩子树立自己的自信啊，找到自己的优势。哦，这个很好用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就让孩子增强自信，建立啊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哦啊啊，听起来这个书也是这个充满了干货啊。那行，那我们具体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吧。那首先开宗明义，咱来说说学会辨别内向性格。什么是内向啊？你首先来，所谓我们叫内向啊，咱尽量不贴标签啊，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说这个内向它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气质，它是由一个人的基因呢、啊、所决定的。当然它也是一种的内心深处啊，不喜欢和人待，不喜欢人多啊，不喜欢嘈杂环境啊，这种环境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说那基因决定的，那肯定来自于这个父母嘛。那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生长环境，比如说从小他生长的环境啊就是特别烦乱。你说他天天在这看着书，这旁边在那儿车水马龙的在这打着牌是吧，斗着地赌是吧，他可能就会对这个环境产生厌恶。那慢慢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慢慢就开始了对于外界的这个环境他有否定，有否定之后怎么办呢？他就特别不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就特别想独处，对吧？所以说你看啊，性格它这个整体它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连续体的，内向和外向这两个就是在这个连续体的两端，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说联想到这个之后呢，你就能知道啊，内向和外向就是一个连续的情绪的两边的这个方式。那好，那接下来就说那什么不是内向呢，对吧？那你认为像这个比较害羞啊，对人不友好，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这个就孩子就很自我，对吧？这个就是内向。那还有一种就确实成比如说他高敏感啊，他的缺陷缺注意力十分的缺陷，然后他还甚至有自闭，还有这个社交恐惧等等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内向？那这个当然是。但还有一种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就是你拿他可以去来进行一个判别，那真正内向的孩子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就是他处理信息的方式，内向的孩子处理信息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他的表现方式。然后我们就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各位别忘了，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对吧？那好，后面他潜在的优势也就是他反向是什么呢？内向孩子处理信息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们能够把更多的与新信息相关的思维和情感内容整合在一起。所以说一件事我们你两面看的话就是有不同的收获呀，对不对？第二，身体反应方式。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

0: 羊毛薅不停。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22%， 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3: 暗香浮动了岁月。
4: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5: 希望在未来绽放。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 这里是听朗读。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哈，叫做《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内向孩子的一些表现哈，然后呢你看这些表现之后哈，有朋友可能还是有点懵，说那到底我怎么识别啊，怎么辨别所谓这个内向的孩子和外向的孩子啊？那行，那就说一些具体的，特别您容易拿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方式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外向孩子，那他们可能会具备以下的这个特点啊，您看着啊，就不一定全有啊。如果这真的这些全有，那只能说您孩子特别外向，你好好发展发展，以后他是不是能成为主持人啊，这演说家呀，对吧？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好，一个就是说话呢，这嗓门也比较大啊，而且他语速比较快，尤其他越紧张，嗓门越容易大，然后呢说话越快。这一个，第二个，他会经常性的转换话题啊，这个思维比较跳脱，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个，一会儿那个，话题转换非常快。第三，就是在这个谈及某个话题的时候啊，这个重点来了啊，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懂得多，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说，我可羡慕这种能力。就谈某个话题的时候，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的懂得的多，哎，这很厉害啊。第四，他能够和谈话对象站得很近。第五，谈话的时候他能插进去话。第六，听你说话的时候他不看你啊，他不看那个说话的人。第七，面部表情啊和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第八，在你说话的时候啊，用那种特长的一个句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准备深入的开始谈一个话题的时候，他就会跑神啊，他就会没精神了。第九，谈话时间一长就坐立不安啊，俗称坐不住。第十，认为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啊，人缘特好啊。十一，融入新环境比较简单，轻而易举。十二，他参与这个刺激性的活动之后啊，就觉得浑身是劲儿啊，就比如体育活动啊，打个球干嘛的啊。然后呢是。

如果自己独处太久，不行，这个抱怨情绪就会来啊，倦怠情绪就会来。这是13个辨别外向孩子的一个典型的这个特点。那好，如果你觉得孩子内向，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典型的呈现形式呢？同样也是好几点，但一点一点来啊。第一个就是他说话声音比较轻，偶尔呢还会停下来想想词儿。第二，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是在他感到自在的环境里他很健谈。第三，参加社交活动之后会非常的疲惫，他需要时间静养以恢复精力。哎呀，这点我跟你说，说到我心里面了。我真的，我是参加社交活动之后，我是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你像我们做这些工作嘛，就是有时候就录节目呀，或者干嘛和人交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参加这些活动就非常的疲惫很累。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你看你这上台这就演个节目就这几句话是吧，你这还有什么，这钱挣得多轻松。我说哎呦，我说那你可是不知道我在台上说的几句话我是这个消耗了多大的精力啊。所以说你看啊，我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坐在直播间里面啊，虽然我在这个广播背后啊有多少听众，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听我节目，但是我在这个我直播间的环境里跟大家这么聊着这本书，跟大家讲着书，我会觉得我很自在，所以说我特话痨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他在感觉自在的环境里很健谈。就如果说我不管是我们身边的孩子，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还是你身边的家人，你能让他感受到这个感觉，他会很愿意跟你交流的。你看，这是第三点啊，叫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很疲惫，然后需要长时间静养恢复精力。然后第四，就是他有时候啊，他看上去感觉他很犹豫啊，就特纠结啊，选择综合症等等诸如此类啊。第五，就是他做事儿的时候会先观察后行动。第六，融入新环境来说呢，就比较慢。第七，他呢，好朋友数量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好朋友，觉得别人啊，仅仅就是认识而已，就是认识和朋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这是分着层次和级别的啊。第八，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他也不生气，他也不会感觉特别的，对他特别的喜欢。明显表露出特别的开心，嗯，就是你也感觉不知道他太明显的情绪，俗称叫喜怒不形于色啊。但是你看，记得咱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吗？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喜怒不形于色呀，这大将风范，对吧？然后呢，一旦说话被别人插嘴了，他就不愿意再说了。公共场合的话呢，就是面部表情啊比较单一啊，比较没有表情。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会跟你有很好的交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且这一点呢，说实话是不太好伪装的啊。什么叫伪装？又不是看那个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细节，你看一个人内向不内向，有的时候会是什么呢？其实他本身是一内向的人和孩子，但是呢，他会在有些情况下呢，就是强迫被迫营业啊，然后呢强迫社交，你也看起来他挺会聊的哈，看起来他也挺健谈的，但他内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看这一点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别人说的话的时候，他能很好的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然后呢，如果他感觉到疲惫啊，如果感觉到他无所适从或者是不自在的时候，他就一言不发，就不说话啊。那他又不会表露出就很急躁暴躁情绪，但他就是不说话啊。我们俗称都是叫懒得说，这是这本书给你列举到的，你怎么样去判断说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内向啊，是不是真正的外向？那当然，我们就知己知彼嘛。那书里面也会来告诉你，你如果说想要发掘他的潜力或者改变他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会给你一些分析啊，就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内向的这个气质。然后呢，他用了一种所谓叫拼图的方式，用六块拼图来拼成这个。

0: 内向和外向的气质。第一块拼图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的哪些神经递质会支配你的大脑。第二块拼图就是神经突触，就是大脑当中啊会有那种神经突触嘛，突触与突触之间的这个链接，然后呢就会产生这个脑电流嘛，对吧？然后呢这个神经突触决定了你的行为指令的传输，然后呢它会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某项行为。第三块拼图就是由于主要的神经递质反复一致的开启或者关闭某些细胞，所以说一个人就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精神回路啊，这就是从基础的角度来讲。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第四块拼图就是大家听说过多巴胺这块这个词儿吧，对吧？就是这个多巴胺它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如果多巴胺分泌的多的话，奖赏系统分泌多的话，人呢就会比较高兴啊，比较开心，比较兴奋，心情比较愉悦。就它的这个传递的程度和活跃程度来决定的。我记得之前给大家讲过一本书，叫做《运动改造大脑》，还是《运动改变大脑》，忘了。它里面就会讲，人在运动的情况下啊，就会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你运动过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也就是说这样的状态会更好，会反哺到你的整个的大脑的状态，你的神经的状态和你的身体机能都会开始一个向好向积极的状态，就是跟这个多巴胺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第五块拼图就讲的就是这个大脑之间和身体之间连接的这个纽带，而第六块拼图讲的是基因决定的生理系统，它会有一个设定点。这设定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的大脑和身体功能的最佳和最自然的拼图。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体温、血压、心率、血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这就是如果说这个设定点你能够把它掌握好，你就能够始终调整好你的大脑和身体在一个最合适的配比的状态，让你是最舒服最自如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最佳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做事能量消耗最少。如果这个在你的状态，我们俗称要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做事消耗能量会很高，但是返回来的效果和最终达成的目的相反来说就会很低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可以特别简单，你比如说你随便写一段话，你用你习惯的手写和你用不习惯的手写，你分别写，你来试试。比如说我正常我是右手写字，对吧？我要逼迫自己用左手写字，那一会儿我就写急了，字儿也难看，人也生气，消耗时间也长，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说，不同的奖赏系统的回路就会造成行为的不同。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多巴胺奖赏就属于短回路，它是快速的，就是它遇到刺激就反出来。外向的孩子他的大脑就比较会缺少就感受到这个外边的这个刺激，他总是自己不断的去扫描外部世界，去找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他需要这样大量的外部的输入来提供这种快速的奖赏的系统，来提供这个所谓就跟发动机要提供油路燃料一样。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行为方式就决定啊，他是一个所谓我们叫外向型的孩子。然后接下来这本书当中，他会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的篇幅去论证啊，在你的这个大脑当中如何形成这样的这个状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在前些年特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左脑和右脑，对吧？是前一段特流行，是开发左脑还开发右脑，我忘了，我记不住哈。然后呢，还有好多这种班儿哈，是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左脑右脑它有不同的处理信息的方式。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 2.5 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线，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年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

羊毛薅不停。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

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高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

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线，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少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

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

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奢侈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奢侈的酒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

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

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

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圈，圈来。

0: 沸腾是折磨我的。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2: 为什么呢？
0: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3: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0: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

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色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等到

0: 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4: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 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啊，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地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一定能够解锁俯卧撑哦，加油 Q Baby。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今天我在绍兴。如果说赶得巧，那现在在绍兴呢，你还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社区。

里写到的大家挤在一起观看社戏表演的热闹场景。记不记得鲁迅先生所写的社戏，那一大群顽童穿梭在观众当中的热闹场面，还有在河道中停满乌篷船，船夫坐在船头观看社戏的水乡风情。其实你现在来这里啊，依然可以看得见。即使啊你没赶上社戏，那雇一艘乌篷船穿梭在狭窄的河道当中，品味一下绍兴这座文化古城所特有的风味，也非常的有趣。并且啊，我还推荐你去城市广场北边的一条步行老街去走一走。绍兴呢，也是曲艺之乡，粤剧的发源地。到剧院茶楼去听一场绍剧或莲花落，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来到绍兴，一定要尝一下绍兴老酒和绍兴美食。粤地酿酒的历史都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了。绍兴老酒采用的是传统独特的工艺，还有得天独厚的鉴湖水酿制，既可以当饮料，又可以药用，并且呢还可以调味，被称为中国黄酒之冠。那至于绍兴菜肴呢，梅干菜烧肉可以说是绍兴当地最有名的家常菜了。另外啊，酱制的菜肴也小有名气，比如说酱鸭、酱鹅、酱菜，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茴香豆，早也已经成为远近皆知的绍兴地方小吃。到了傍晚，你可以去东湖走走，看看古城的夕阳，在东湖里划一下乌篷船，体验一下浓郁的文化气息，让自己的心沉醉在这座充满故事和回忆的水乡里。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全国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10号，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10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到12号，我省的西部、中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阴天的天气，温度是17度到26度。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行，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周五了，都是令我们一周当中最最愉悦的一天。什么情况可以称作为打工圣体呢？我就很多次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今天早上一醒的时候，我就先跟腾霄发了一个信息。

0: 我说准备好啊，
1: 嗯，
0: 准备好你的嗓子，今天多说点儿。
1: 嗯，
0: 我说大概率所有的这个新闻什么的我是播不成的，嗯、因为我真的
1: 宝娟
0: 嗓了、嗯。我早上一睁眼的时候，我就是嘿嘿。学专业课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么发声过、
1: 嗯，
0: 但是我就今天想试试我能不能说出来。
1: 嗯、
0: 嘿嘿，打开人民日报，开始读新闻。就没有一行字是能顺利的读下来的、
1: 就是、
0: 但是为啥叫打工圣体呢？
1: 嗯，
0: 在我临近出门的时候，
1: 嗯，好了
0: 好了，就是以这个节奏来讲啊，
1: 嗯、
0: 大概率的一种可能性、
1: 嗯、
0: 会在周六周日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真的保娟一下
1: 集中犯病，
0: 对，集中保娟一下，
1: 周一缓过来了，
0: 周一就真的好、啊、好透了。以往的规律，我觉得今年应该也是这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啊，
1: 嗯、
0: 就是最近这几天，其实天气变化，就是早晚这个温差真心还是有的。
1: 啊、
0: 就包括就是午间最高温度的时候，我们也没觉得有多热。
1: 对、嗯，
0: 特别是就是晚上，你窗户开个缝啊、
1: 嗯，
0: 还真的觉得那风嗖嗖的，挺凉的。
1: 哎，是。
0: 然后大家第一呢是注意保暖。
1: 嗯，
0: 你看腾霄这新款秋装多好看。大家也可以到我们视频号里面视频直播间里面来看一看、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能多喝水，
1: 对，
0: 那种爱吃辣的朋友啊，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爱喝一点那个冰镇小啤的朋友啊、
1: 哎、
0: 就稍微控制一下它的温度和量啊，
1: 哎，对，因为换季嘛，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呢、
0: 嗯、
1: 它这个换季天气其实变得挺快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这个服装上啊或者自己一个意识里头没意识到你没跟上，它就容易出点这种换季的这个小毛病，
0: 嗯，
1: 所以他说呢，最近你看这个，在天气预报上，也就是跟大家看，
0: 嗯，
1: 忽冷忽热啊，
0: 对，
1: 说是这个冷几天之后呢，这温度再回升，回升，回升完了，这个温度再下去，
0: 对，
1: 咱们就出门的时候，洋葱式穿法，多带两件衣服，随时增减。
0: 嗯，你看今天的最高温度应该大致在26度左右，
1: 对，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周末可能又冲到29、30这个样子，
1: 是，
0: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最高温度可能还是在20、30度当中去徘徊，可能不会有一个就是。太大的一个降温的幅度，
1: 嗯，但是你就想想算算，基本上啊，咱说这也是这个秋天了，
0: 对，你想都过了白露了，
1: 对，
0: 马上下周就秋分了，
1: 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这个传统曲艺小曲儿里头这么唱，
0: 嗯，
1: 八月里那个秋风阵阵凉，
0: 嗯，
1: 一场薄露一场霜，
0: 对，因为秋天我们知道。
1: 嗯，
0: 和有一些人的人品一样，他非常短，
1: 具体是谁呢？你是谁呢？
0: 哎，我们是不认识、
1: 嗯、
0: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里面、嗯、就是去刷一下可能这秋天就过去了、
1: 哎、
0: 但是把握住这个美好、
1: 嗯、
0: 不冷不热的秋天的时节、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出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节、
1: 嗯、
0: 国庆节的火车票，
1: 哎，
0: 今天应该就可以
1: 开售了、啊、
0: 这是2026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
1: 嗯、
0: 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嗯，
0: 10月1号呢就是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现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那今年的这个今天前两天9月9号、
1: 嗯、
0: 是可以购买9月23号的火车票，9月11号也就是今天，
1: 嗯，
0: 你可以买9月25号中秋节的火车票，
1: 哎，
0: 9月17号就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节的火车票了，
1: 哎，是，所以说呢，这个很多朋友的都已经提前规划好今年这个中秋国庆了，因为今年这个假期呢，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先休一个小的，然后呢，
0: 下中秋，
1: 哎，上几天，然后再休一长的，
0: 嗯，
1: 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个很合理的这个规划，
0: 嗯，
1: 这有点像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其实呢，对于咱们来说呢，它是属于一种那个叫这个自己啊。排列组合，
0: 嗯，
1: 考验的是你自己排列组合的能力。
0: 嗯，
1: 你说这3天和那7天，
0: 你是病还是不病呢？
1: 你肯定是不能病，咬着牙也得撑过去，上了班再病
0: 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你真心是要病假的话，
1: 嗯、
0: 啊不，你看这句话说的，要请假的话、
1: 嗯、
0: 你病在中秋之前，
1: 嗯，
0: 或者是就是病中秋之前哪里好呢？
1: 嗯，
0: 你先玩一个7天，
1: 嗯，
0: 对吧？7天你肯定玩累了嘛，
1: 嗯，
0: 回来3天班上调整一下。然后就可以休接下来的7天了，是不是？那你放在国庆之后哪里好呢？你看你休这么长一个假，就是回来应该是就是拼劲儿开始干的时候，那3天那个工作强度是最大

0: 其实我觉得这跟这个孩子们上学一样，有时候经常咱说家长絮叨说，你跟孩子说说，其实你要在课堂上能够把老师那个认认真真仔细听，你至少你都能拿这个70%-80%的这个分数。
1: 对，但凡有这种自习课什么的，你能把你自己的那个作业在学校里面解决了，
0: 哎，
1: 你会发现你到家之后全部都是属于你自己可以支配的、可以玩的时间。
0: 对，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是生活里头、学习当中、工作里面，核心考验的是什么呢？考验的还是你一个人呢，他的这个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
1: 对，
0: 你规划的详细，执行的到位，它就是效率高，
1: 缺一不可。
0: 对呀、啊，
1: 你只执行也不行，
0: 你光规划也不中。
1: 对，
0: 对吧？
1: 像我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规划的很好，执行力稍微薄弱一点。后来就发现，哎，这咋和之前规划的不一样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规划中执行，在执行中规划。
0: 咱就别跟朋友们开会了，
1: 乱七八糟的。好，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周五上班的路上啊，这个早高峰可能也会来得更加的猛烈一些。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是，有朋友呢，这个就直接就这听完咱们这个之后呢，就有感想了。那个玛莎拉蒂就说，那我们呢，一般就是先上3天的高工资，再上3天的一般工资，再上7天的高工资，哪来的休息啊？对不对？我们休什么息？人家这个高级，这高级
1: 表示我啊，
0: 你能听出来啥？
1: 有加班费，
0: 啥是3天的高工资，对吧？这再上3天的低工资，再上7天的高工资，是吧？所以说实话啊。真发到位也行，
1: 对，
0: 是不是？另外有朋友这个这真是这个买我们这个螃蟹呀、能看出来情绪价值给到的很高。我们这还没提呢，直接就信息就发过来了。蟹卡包装确实让人很有面啊，已经订了20多张送客户了。
1: 感谢我们等天黑这位朋友的反馈。
0: 谢谢您，
1: 我要联系商城给这位朋友送积分。
0: 财大气粗，不是您的这个。
1: 真诚的收到我们的这个蟹卡，就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给我们好评。
0: 对对对，当您客户也幸福，
1: 幸福
0: 是吧？这时令呢，我们这大闸蟹，最近呢，我们这两天给大家推的是全母蟹，这是口感最好的，咱是现在说还是
1: 跟大家说说吧？先都说到这儿了。今天我在后台稍后的时间查一下，我们全母蟹的销售按照排期，9月11号。今天是9月11吧？
0: 哎，是
1: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0: 星期五。你要明天非要想来上班也行。
1: 对，然后下周
0: 你别叫我，
1: 下周大家要是看到的那个我们在上的那个链接，就是不是全母了，可能是公母的一个组合，规格更大。所以喜欢吃母蟹的朋友，今天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冲！我们母蟹2.5两，5对10只，原价是649元，今天只需要259。我们就跟大家来敲一下重点了：2.5两的母蟹，阳澄湖精品大闸蟹，5对10只，只需要259。
0: 对，
1: 听完这个价格，已经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了。因为在中秋之前，很多的朋友其实大家链路是很广的，
0: 对，
1: 不只是听节目，就听节目他还有听各个平台不同的节目，
0: 你那开车也是满大街广告，
1: 对，他能听得到。然后这电梯有电梯广告，一回家刷个手机，他有直播间，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很多朋友也都一直在蹲我们的大闸蟹，在上周我们全母蟹原计划上线3天，2天被朋友们抢空了。那这一周呢，我们是催这个我们这个阳澄湖养殖基地的这个补货。催过来了极少数的一批，那真的是主播硬着头皮跟堂主死磕的。为啥大文有2天没来我们节目，
0: 就是这被
1: 过去了，
0: 派去 谈判去了。
1: 对，追回来了这最后一批，但真的没多少，卖完今年大概率也不会再有全母这款了。
0: 因为你全母蟹的话，它其实它就是成本价要提高，因为你正常你搭配着公蟹母蟹，大家都能吃得着。但是呢，这个母蟹可能很多朋友这个习惯更习惯吃一些，所以说呢，就很多朋友特别想就我就买个全母蟹，但是你这搭配一只全母蟹，那边就得落单一只公蟹，
1: 对，
0: 是吧？
1: 因为最后剩余的公蟹，我们总不能下那个全公蟹的组合吧？
0: 我们只
1: 能还是要公母搭配，
0: 员工自己吃了。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推出的是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2.5两这个个头在母蟹里面其实已经很大了，非常合适。 了，相当于一个女生的拳头。

0: 市场价648，跟着我们的主播素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只要259。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抢。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说跟着我们主播渠道下单便宜呢？因为那是我们私家车999在阳澄湖的自由养殖基地。应该是下周，丹丹又去，
1: 又要去，对，又要去素
0: 源，又去素源跟大家来直播看我们湖里的螃蟹了。
1: 对，
0: 全母蟹的话就是高慢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你就是比一比还要回来找我们。好，我们这个大家都可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1: 大闸
0: 蟹。全母蟹的规格2.5两，5对10只，这是一张蟹卡。
1: 是，
0: 如果有朋友觉得10只吃的不过瘾，或者是想跟自己身边朋友送2单、送4单，直接拍2单。
1: 对对对对对，
0: 拍2单，我们再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
1: 是，
0: 这黑蜂雪蜜在我们商城常年在售，原本的价值就是199元，从来不打折。
1: 对，就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跟大家这个产地溯源的，其实也是我们一个爆单的复购产品。这个我们确实是拿出自己的诚意来啊，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送的东西啊，其实你看有时候送的什么蟹钳呐、送什么这几件套吃蟹几件套，
0: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必要操作，
1: 我们都这个正常默认是送给您的，
0: 送给大家，但是我们就不再赘述，不再提了。但是你下2张全母蟹的这个蟹卡，我们送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这个雪蜜太珍贵了，它是黑龙江的地标美食。就很多朋友都无限次的在复购我们这个，
1: 是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口感上，一个您冲水啊，或者您直接蒯着吃，这当年这黑蜂雪蜜是我们销冠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正经的好东西拿出来，
0: 水本拿出来跟大家送。
1: 您是买2单的话呢，我们就送您1斤黑蜂雪蜜。您单买1单的话，259，其实呢也非常的划算了。259是5对10只啊，对不对？您买2单的话呢是10对20只，
0: 是，
1: 那您吃的就过瘾对吧？
0: 您可以2张蟹卡分别送给就是爸爸妈妈1张，公公婆婆1张，黑蜂雪蜜可以留下来自己家孩子老人啊，就是去尝一尝。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我们让大家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大闸蟹。等到9月25号左右的时候宣布开湖，朋友们就直接去兑换就可以了。
1: 是，
0: 我们就会从苏州跟各位来顺丰、京东冷链速达。我们依然是5大售后保障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任何的问题找到我们的客服都能秒赔秒处理。
1: 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今天的买拍一单
0: 少一单，
1: 对，拍一单少一单，一共就那么多，
0: 50单。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冲这50单。同时我们的蟹卡不仅是扫码提货非常的方便，依然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大家总觉得洛阳只有历史，那其实呢，它的山水也超绝，山清水秀，峡谷清幽，云海仙境，两天玩下来解压又治愈。从郑州出发也非常方便，第一天呢，我们直接去老君山，先坐索道上山，省力气还能看风景。十里画屏真的就像画一样，山峰奇秀，云雾飘来飘去，像走进了仙侠剧。一路慢慢逛，栈道很平缓，不累，还非常出片。当然呢，也一定要去到金顶，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晴天看壮阔，雾天看仙气，怎么拍都很好看。晚上的时候就住在山上的民宿，第二天早起碰碰运气，能看到日出云海，红日从云里跳出来，配着金顶，场面直接封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峡谷玩水的话呢，就去龙潭大峡谷，一路溪水清澈，瀑布不断，红色岩壁配着碧绿的溪水，被称为天然氧吧。步道特别平缓，老人小孩都能走，夏天呢走在里面凉飕飕的，超舒服。如果说想轻松一点，不想跑远的话呢，也可以去鹿魂湖，这里被叫做

有洛阳的小洱海，湖水清清，远山淡淡，湖边散散步，吹吹风，再吃上一顿当地的鱼鲜，简单又治愈。市区里的洛浦公园也很赞，依着洛河骑行散步看日落，城市里的慢生活直接拉满。但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山里的话早晚会有一点点凉，要多带一件薄外套，穿舒服的运动鞋，再尝一尝农家菜，栾川豆腐、山野菜，鲜香味美，一口沦陷。洛阳啊，真的是很宝藏，既有千年的历史，又有绝美的山水，两天时间边玩边放松，这趟旅行绝对值得。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在不同的节点，我们就要吃不同的东西了。说到中秋节、国庆节，哪一年我们能错过大闸蟹呢？
2: 那倒是，你要说这个中秋节啊，现在可能有时候你说吃月饼，大家觉得可能多少有点负担啊。
1: 对，
2: 但是大闸蟹这不负担，因为本身大多数朋友这个大闸蟹都是清蒸，是吧？而且呢，它是属于这个。低卡是吧？而且呢，低卡还低盐还低油是吧？它甚至都没有不用油是吧？
1: 原来我有一朋友，就是临近中秋的时候说，哎，给你那个一张那个月饼卡，我说哎，不吃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你要不要拿一张大闸蟹？我说这个给我，这个拿来。
2: 确实，我这个要说这个就也很不健康。就是在上周，我终于吃完了最后一块去年剩的月饼。我说咱这是还心疼东西，你知道吗？这还心疼东西。那你就说搁那儿吧，你我那一块月饼恨不得分好几天吃。说实话，不老健康的。
1: 是的。
2: 但是这个如果说您走亲访友，您给人带个这个大闸蟹蟹卡，
1: 他们一打开一看全母蟹，哎，也会不会觉得你是挺有诚意的？
2: 是，
1: 就送自己家人的话，
2: 全母蟹五对十只259，买两单的话还送您价值199的黑蜂雪蜜。
1: 建议大家去拍两单，尝一尝我们的地标美食黑蜂雪蜜。
2: 是，
1: 其实后台也是更多的朋友都在两单、四单这样的拍。你看昨天有位朋友不是跟我们刚刚晒蟹卡吗？
2: 20多单，20多张蟹卡
1: ，可能当时下了十几单吧。
2: 对，
1: 好，大家抓紧时间都可以回复一下大闸蟹，抓紧来抢，因为今天我们的全母蟹进入到销售的最后一天了。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一键抢单。我们来说一说月饼的事儿吧。每一年这个月饼呢都在翻新，在口感上啊都开始了一些自己的花式创新。
2: 你得创新呢，是吧？
1: 你都得卷呢。
2: 对，
1: 这中秋来临的时候，全国高校月饼又卷起来了。9月9号的时候，记者来到成都中医药大学温江校区。本月呢，由该校中医药健康产业相关公司联。

0: 合研制的中药月饼正式推出了，并且在学校的食堂抢先上架。
1: 哦、黄连月饼啊，
0: 差不多。
1: 这黄连月吃不进嘴里，这是。
0: 那它可以配一些其他的吧、啊？就是这批月饼呢，一共有八种口味，啊、包括黄金五仁儿，
1: 哦，这是温补的。
0: 石葵莲蓉蛋黄
1: 也是温补的。
0: 嗯，陈皮山药豆沙
1: 也是温补的啊。
0: 燕窝冬翅莲蓉，
1: 哦，这高端食材。
0: 那个念
1: 阿胶芡实枣泥，
0: 哦，芡实枣泥啊，哦，好，芡实椰汁，姜汁椰，
1: 茯苓姜汁椰蓉，
0: 哦，
1: 人参香辣牛肉，
0: 嗯，
1: 哦，内筋红豆薏仁，哦，这些
0: 你看看，看着是挺养生的哈，
1: 对，有助消化的，有补能量的，有这个排湿气的，
0: 嗯。然后价格方面呢，最贵的是12块一个，最便宜的是9块一个。
1: 哦，
0: 这个品牌方也讲了啊，嗯，说我们的月饼呢，从2021年推出以来就迅速走红，
1: 哦，
0: 连续3年都在热销。
1: 嗯，
0: 今年开卖不久，订单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就翻了1倍。
1: 这里头除了那个人参香辣牛肉，我多少有点，这有点不老接受的。我其他的我还，我说实话，
0: 嗯，
1: 我还觉得我还挺感兴趣。我最想看，最想吃的这个陈皮山药豆沙啊，
0: 我也是喜欢吃最基础的豆沙馅的。
1: 对，
0: 应该就是它比那个纯甜腻的豆沙是不是会清爽一些？
1: 是，就是说实话，就是这个是吃月饼这事儿，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早些年就是有一阵这个。不知道哪来的这个风，
0: 嗯，
1: 就好像特别不喜欢吃五仁月饼。
0: 嗯，
1: 我还挺喜欢吃五仁月饼的。
0: 我妈也是。
1: 是吧？
0: 嗯，
1: 我
0: 就是每一次都要为五仁月饼证明。
1: 对呀，啊，我觉得挺好吃的。除了就老纯老派的五仁月饼，
0: 嗯，
1: 它有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0: 它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就是，
1: 青红丝和冰糖。
0: 啊，就是那个味道稍微有一点奇怪，
1: 它关键它也不是味道的事儿，就冰糖确实你就咬猛了容易硌着牙，
0: 嗯，
1: 青红丝有时候咬不断，
0: 嗯，
1: 就那，但是现在的有时候这个五仁月饼经过改良之后啊，其实我认为这也是挺传统的一个风味，
0: 很多人到现在一直追求就曾经小时候的一种味道
1: 啊，是，
0: 就是它有这个口感方面，它其实也有心理层面的东西
1: 啊，对，
0: 嗯，就有很多人还专门到开封去买那个很大块的。长跟月亮一样的那种传统老式月饼，
1: 啊，老式月饼，
0: 对，我妈每一次去都要买，
1: 我就爱吃那种的，
0: 包括就是铁鹰街啊，有一家前卖那个，开口笑，胖头酥，蜜三刀，然后那个姜米条，你吃一次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很幸福，那是一种小时候的味道。
1: 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月饼好吃呢，咱也得控制量，因为毕竟呢，
0: 嗯，
1: 它这个在这个糖油盐上啊，相对来说比较高。嗯，
0: 是，如果大家想尝尝鲜的话，
1: 嗯，
0: 那中药月饼，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尝尝鲜。反正这配方看过来的话，李时珍都想吃一口。我们不卖月饼啊，
1: 嗯，
0: 但是呢，想要大闸蟹的话，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一下关键词“大闸蟹”，就可以一键抢单到我们今天在售最后一天的全母蟹了。
1: 对，我们也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在这个郑州市区内呢，是在荣昌路上，目前呢从刘基街到前程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是处在拥堵当中的。另外呢，银通路北向南的方向呢，大概拥堵的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远航路还有经开第五大街、西四环、工人路、京二路、正昌大道，目前都是畅通的状态。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4: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跟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3: Qbaby, you can do it!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我们视频端啊，小东这位朋友他说，早上好，两位主播经常听电台999、
1: 哎、呦，谢谢您，
0: 这看来是第一次进到我们视频版直播间。
1: 是啊，您那个看着这个真人之后啊、这个希望您这个加一加关注，有时候时不常的咱来打打招呼
0: 啊，是啊，跟我们打了招呼之后，系统还是那句话，一判断你喜欢，就可以把我们经常推给你。我们视频端进入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此刻也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哎，是啊，同时呢，这个今天是这个周末，而且呢，今天这个天气温度啊，大家也能感受得到，今天这天气温度也

0: 不是很高，所以说这会儿出门之前您可以这个考虑适当多加件衣服，早晚还是稍微有点凉的，别感冒了。
1: 对，辛苦工作的同时也可以提前考虑一下，规划一下假期的时候到哪儿玩。
0: 因为今天可以买这个中秋国庆的票了，
1: 中秋第一天的票大家就可以购票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说说这个AI 人脸授权的事儿。
0: 哦，
1: 你的脸有可能正在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
0: 哎，
1: 三天七次收入2500块钱，这事儿你愿意干吗？
0: 可以，
1: 听着行是吧？
0: 我这一声我多真诚啊！我这，
1: 这是因为在银行上班的年轻人，
0: 嗯，
1: 把自己的脸挂牌出售，短短三天被广告公司买走七次之后，最终到手的钱。
0: 哦，
1: 最近呢，成都一家叫做新爪的人脸授权平台，把普通人的脸变成了可以反复授权、明码标价的数字产业平台。
0: 嗯，
1: 而开头我们说到的这位银行职员呢，就是因为他的外形帅气，被朋友们推荐上传肖像，结果短短三天就被一家公司买了七次，扣除这个平台抽成，最终到手他能拿到将近2500块钱。
0: 哎呦，
1: 这不是咱小时候梦想要实现的事儿吗？
0: 就是靠脸吃饭，
1: 第一是靠脸吃饭，第二就靠脸吃饭吧，自己还不用出去拍，不用出去干，就在家躺着，让你自己的那个分身出去帮你干活赚钱。
0: 但说实话，确实就是咱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啊，这个它本身双刃剑，它存在一定风险，这个咱先抛开先不谈，
1: 对，
0: 就是。如果说纯从这个 AIGC 的这个创作上来讲，可能确实需要更多的这个数据大模型。
1: 对，为啥呢？因为 AIGC 现在爆发的这种当下全新的这个人脸授权平台在成都诞生啊，为什么说就是大家需要现在需要这个东西？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短剧，
0: 因为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我直观感受，我最近一段啊，确实可能就是这种 AI 漫剧的
1: 看多了，
0: 比较火，给我推的也多，就我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剧虽然不同，剧情虽然不同，
1: 人像是不是、
0: 脸都基本一个样
1: 啊。
0: 就是你但凡看，你是老年群体、中年群体、年轻群体、孩子群体，基本上都那一个模子，
1: 对，
0: 是吧？
1: 在2026年的上半年 ，AI 短剧全网新增了超过22万部，相当于什么概念啊？每一天都有超过1200部的短剧上线，那这个体量其实还是挺惊人的，
0: 哎是。
1: 那 AI 呢？我们都知道，它本身是可以无中生有、随机生成虚拟人脸，只是说它这个效果一般，经常就被网友吐槽说辨识度低啊，表情僵硬啊，
0: 对，
1: 说被嫌弃的 AI 脸，与之相较，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就出现了，就是以真人脸作为基础，训练出更为个性化、差异化的虚拟人脸。
0: 不是有明星就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肖像
1: 录入了？
0: 对啊，这个、
1: 有的
0: 有这个把这个自己的肖像权授权了嘛？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啊，在初期的时候啊，这种信息和数据的一个汇总和采集，对吧？而且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对比就是最近的有一电影的名字我记不住了，是这个倪虹洁，她演的有一电影，中间有一场呢和自己的这个丈夫的这个告别戏，专门呢去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把这一段戏原版台词情绪喂给 AI，然后呢做一个 AI 的这个表演，然后把这个演员真人的表演两个截出来同步对比，说实话啊，那确实在感染人这方面，在情感的细腻度上，那真人表演确实 AI 比不了，但是这个咱得这么说，就是我原来一直说，我说 AI 是什么呢？它可以代替就是普通级以下，就是从夯到拉，它永远带不了夯和人上人这个层面的，
1: 最多当一个 NPC，
0: 它顶多代表能代替的是 NPC 和拉这拉和拉完了，这个能力层面的，如果说真是好演员，你能看出来两者之间的对比，那这天差地别。
1: 对，那目前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之后会觉得，哎，这是我们普通人去致富的一个机会啊，但是需要知道的是，目前市面上人脸授权的价格呢其实是比较混乱的。
0: 哦，
1: 你看普通素人的脸，
0: 哦，
1: 150块钱就能签一年。
0: 那咱俩这有一些知名度的应该不会按素人算吧？
1: 有一些是500块钱买断终身。还有一些啊，
0: 再涨点呢，
1: 再挺、你觉得咱是有一些知名度的啊，就是还有一些呢是400块钱可以授权一部稍微精良一点的 S 级短剧。

0: 就是用你的脸生成那个AI 分身之后
1: S 级的剧啊，那这、
0: 就是大概播了七八十集一百来集、
1: 啊、这比较精比较精品的剧
0: 了，四百块钱授权这
1: 一
0: 部了、
1: 啊、基本上是要相当于普通话一级一等了、
0: 对啊、这个反正总之一张脸的价格、它的跨度事实上是大到离谱、它没有就目前还很规范或者说统一的标准，
1: 但你确实你有的时候你这人呢、这个咱老开玩笑说、现在说谁长了一张建模脸、对吧，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咱说人呐、你的这个形象气质它有特色、而且是一种刚需、我觉得它其实在这个价钱上是有溢价的、你比如说想当年陈佩斯和朱时茂老师俩人演的那个、这个主角与配角、朱时茂老师在评价陈佩斯的时候，佩斯这张脸、那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呀那演个小偷小摸偷鸡刀把
0: 那是天赋，我都没办法，
1: 所以
0: 老天爷赏饭吃。
1: 你对，就是咱这个有时候他也不，咱说这个这人的长相啊、他没有高低之分，
0: 对，
1: 但是他得适配角色。
0: 对，你比如说咱一起去 AI 人脸授权，
1: 对，
0: 你我老杨 Q Baby，
1: 对啊，
0: Q Baby 未必有啥优势，
1: 真是，
0: 因为到时候一看啪扫一圈，
1: 是不是
0: 对着老杨说，哎你好，这位老师、麻烦我想问一下，
1: 对吧，
0: 就是您就是对接下来录入之后对这个角色啊，就是角色的风格您有什么个人要求吗？
1: Baby 的脸太普通，就是个 AI 脸，
0: 对，
1: 你像我这种的、你像老杨这种的、有个什么什么刁德一啊火山雕啊是吧，这那我们俩就合适嘛，对不对，你怎么比，对不对，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说这个人脸的授权现在这个合同里面啊、有的呢会约定永久使用、就其实想想很可怕，是有坑的、有的呢可以写着说任意改造你的脸
1: 哦、
0: 就是隐藏在这个合同里面、而且很多人授权的时候你甚至看不到接下来你这部完整的剧本、也就是说你自己这个脸最终去到何方用在何处这种未知还是有巨大的风险的，
1: 也是，你像我这种一身正气的，
0: 对啊，
1: 你我授权完之后你天天给我设计到反派头上、
0: 说他演反派合适啊，
1: 对啊，那我不认，
0: 对，你以后想再去拍一个正剧，
1: 对，限制我戏路，
0: 限制了，
1: 加钱可以谈谈
0: 了解一下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他这个地址是在成都
1: 吓死了，我以为你要报销号码可是呢这个我们在这个生活里头啊，有时候的就你有时候也得多当当心，你像这种你一方面有那种人家明码标价给你授权的、那还有哪种呢，那偷摸的盗取了信息的、是不是
0: 有，
1: 对吧，这种都多了去了、咱们确实也得多当心、你干什么您再都得找这正规渠道、是吧，买大闸蟹得找正规渠道、
0: 是回复大闸蟹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像我这脸啊、将来还得人脸 AI 授权卖一个大价格、现在还得好好的把它保养起来所以今天这一套依然在我们销售最后一天的 SK2 奢护保湿礼盒、前两天没有听到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了、其实昨天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还在那儿遗憾来着、我说这款品
1: 说了是吧，
0: 对，他昨天才上，但是昨天呢我一直压到8:50才跟朋友们来介绍，因为我不知道换品了，我不知道 SK2 它有这样一套这个奢宠礼盒昨天上线了、所以今天我们提早到8:00看8:00在车上的朋友有没有需要的，需要的话这款真的要抓紧下、我们来看看这个套盒有多狠啊，首先 SK2 这不用说了，护肤高端神坛上的顶流，从王室名流到一线女星都是他忠实粉丝，神仙水又是他们家流水的护肤铁打的神仙水，到今天这个地位就没有人能撼动，
1: 是，
0: 那这套礼盒有多狠呢，首先230毫升的神仙水，
1: 对，
0: 大容量打底，
1: 嗯，
0: 再给你搭配一个新款小灯泡
1: 50毫升
0: 正装啊、同时是新款不是老款的小灯泡，
1: 对，
0: 帮你提亮肤色，还有大红瓶面霜15毫升给到4瓶，
1: 是
0: 一套帮你紧致抗老，水精华面霜全部搞定，你全脸的抗衰和提亮。
1: 对，这一套套盒里头，您拿到的是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那它每一个的功能，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0: 对，
1: 是吧？你这个神仙水里头那个 Pitara
0: 天然保湿因子，
1: 对呀、
0: 浸润到你的肌底，
1: 是
0: 最关键，敏感肌的朋友都在入这个神仙水。
1: 对，
0: 你脸上有那种泛红、红血丝、爱敏感的，有一些护肤品不适应你，但是他们都会盲入神仙水，因为它真的就是。